0: 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纪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深耕量子计算，它如何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它怎么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
1: 他如何巨制破界，创新驱动未来？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34岁的中国科学家王辉因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荣获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 王辉所在团队研发的76个光子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波色取样，它仅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则需要6亿年，运算速度相差100万亿倍。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那么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现在的电脑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它只能是0或者1，所有的照片、音乐、 AI 模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的0和1组合而成，但在量子世界里规则完全不一样，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枚旋转的硬币，在落地之前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 这就是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魔法叠加态，这就让它好像有了无限分身术，瞬间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工作效率自然变高。它还有第二个魔法，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纠缠，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一个变化，另一个立刻会响应。 这两个特性让量子计算机能在同一时间尝试无数种可能性。面对极其复杂的迷宫，普通电脑需要用笨办法不知疲倦地把迷宫里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直到找到出口。而量子计算机能瞬间分出亿万个分身，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因而量子计算特别擅长处理破解密码、模拟新药、
2: 分子优化路线等等，那些超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普通电脑要算几千年，而量子计算机几秒就能搞定。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正因量子计算拥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团队纷纷全力以赴，是要在这场前沿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2019年，一家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53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处理器， 成为全球首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而那时，王辉已深耕光量子路线6年，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仅一步之遥，却被悬铃木抢先一步。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
2: 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1: 彼时9张研发正迈入关键阶段，实验室设备虽已全部就位，多个核心技术难题却久攻不下。
2: 王辉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是要在量子世界中撕开一道突破口。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1: 此刻的9张早已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畴，成为中国科研人敢啃硬骨头、勇攀高峰的精神象征。 王辉在科研中的这份韧劲儿，早在甘肃静宁的大山里便已扎根。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

0: 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意志、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1: 从偏远山村迈向量子科研领域，王辉的探索之路始于一本偶然邂逅的书籍带来的启蒙。
0: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1: 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坚韧，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研深造，师从潘建伟院士。而就在九章研发陷入瓶颈之时，潘建伟院士给出了关键建议：从光学原理出发，尝试多元解决方案。
0: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1: 王辉团队没日没夜反复实验，终于攻克多个核心技术难题，造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这项技术被全球180多个顶尖团队采用，成了行业通用标准。2020年，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运算速度比玄灵木快100亿倍，让我国跻身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为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九章在量子世界开辟100亿倍速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竖起中国标杆，科研探索永不停歇。而另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聚焦渴望光明的盲人群体，用10多年坚守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脑机接口成了前沿热门赛道，它能在大脑与机器间搭起直接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还能创造奇迹，让瘫痪者站立，失语者说话，盲人重见光明。43岁的青年科学家杨家威，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光线进入眼睛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会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经视神经传递至大脑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这条信号传导通路被阻断，就像电线断了，再亮的灯泡也无法发光。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眼镜的体外设备捕捉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绕过病变部位，直接向大脑传递视觉信息，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2: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 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它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1: 我们常说的1.0视力对影视网膜分辨率10微米，视觉脑机接口是让盲人通过科技装备使视网膜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能拥有0.1的视力。
2: 那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1: 杨家威需要在米粒大小的视网膜黄斑区内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个电极中心间距仅100微米，才能实现与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技术挑战让研发一度陷入停滞。
2: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1: 这封泛黄的信件成了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经过5年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2: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1: 2024年，实验室监控记录下震撼一幕：双眼被遮的石蟹猴，视觉脑机接口关闭时对白球毫无反应，开机仅2秒，他迟疑后突然精准抓住白球。这是中国首例石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球少有的从全盲到看见实证。10多年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让盲人看见绝非空想。从米粒大小的植入体到石蟹猴精准一抓，杨家威用150微米电极柱搭建起科技与生命的桥梁。科学进步从非单点突破，更需打破壁垒，汇聚众志的生态土壤。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一座平台以飞鸟般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跨界相遇，用跨学科火花照亮科研无人区的探索之路。
3: 你其实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敢说。
1: 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打破常规，没有西装革履的拘谨，没有密密麻麻的 PPT 数据，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壁垒，没有预设议题，没有固定方向，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等话题，碰撞出无边界的思想火花。
3: 全部是医生。
1: 作为2025青科会上最热闹的论坛，他的发起者正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鹏。
4: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5: 你也说的没错，
4: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说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5: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4: 是吧？
5: 对，
4: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个。
5: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1: 李鹏创办飞鸟并非偶然，源于一段青年经历。早年深耕人工智能研究的他，却意外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而当他想尝试跨学科探索时，这一想法在当时却饱受质疑。
5: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1: 这段不被理解的经历让李鹏明白，有时很多看似离谱的想法并非不靠谱，只是缺少接纳与探讨的平台。于是有能力后，他创办飞鸟实验室，为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5: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1: 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缺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临床推广中屡屡碰壁，而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恰好给出新解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对客观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搭建科学解读框架，助力其现代化转型。
5: 传统的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1: 为破解中医药缺量化标准的难题，李鹏依托飞鸟平台搭起了跨学科协作的桥梁，把中医大夫、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专家聚到了一起，大家通过飞鸟周末交流碰撞，逐渐突破了技术瓶颈。
5: 给了我们一个飞鸟指数的分啊，87.8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1: 王辉携大山赋予的坚韧，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站稳脚跟，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柱为桥，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转化为技术突破。李鹏用飞鸟搭建平台，让跨学科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他们的探索既是前沿领域的硬核突破，也让科技始终贴近人类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而这一切皆源于青年科学家们以青春为刃破界前行的担当与力量。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它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 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

0: 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严，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长疤，愈合得非常好。
0: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1: 那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0: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1: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0000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没法用，知道的好用不了。
0: 李孝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1: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让这能生能生殖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汗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说，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连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0: 无数次的实验，李孝坤终于换来了从0到1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1: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单位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中，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啊！有一次呢，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0: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孝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1: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

0: 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1: 数十年磨一剑，李啸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啸坤有了重大发现。
0: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1: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啸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0: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1: 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啸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住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 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2: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特别柔和呢？看展时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就很实际上做有产品只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1: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镇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镇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氮化镓。当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镇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
2: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衬底蓝宝石一片2-3千块钱，蓝宝石做衬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石塑仪，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1: 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需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可难题恰恰在此，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
2: 两种元素你也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瓶颈，最后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要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种都是每一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瓶颈，最后那种发光。
1: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
2: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
3: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2: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事往外呢，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了吧？
1: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掺的关键路径，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 P 型氧化锌薄膜。 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2: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是国家人民培养的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天经地义的。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沈怀疑皱眉呀，哎呀，看来时间太窘迫了。万一今天晚上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恨鹰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那么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哎呀，如果能够争取再多一些时间，那该多好啊！怎么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说到这里啊，沈怀抬眼看了一眼那个副将，先去和咱们这班的班头打好招呼，做好救人的准备。我这里啊，再谋划一下，一旦我想出良策，咱们立刻动手。
13: 是。
12: 那副将啊，赶紧出门去准备去了。这沈怀在这里来回踱步，琢磨我怎么能够救出狄景辉，这监牢里又不空啊。这监牢里人家一换班发现这狄景辉没了，那还不立刻就露馅了，怎么办呢？他在这里琢磨这个事儿呢，李元芳在房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沈怀在那里低头沉思，自己没动地方，等了一会儿，等那个副将走远了，李元芳一看左右无人了，飞身行刷就跳到沈怀面前，叫了一声沈贤弟啊，就这一嗓子呀，把沈怀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一副剑柄，抬头一瞪眼，发现李元芳啊正站在自己面前朝自己笑呢。哎呀，沈怀一看李元芳啊，是又惊又喜呀，再一看李元芳怎么这么打扮啊， 一身又肥又

那疑惑，李元芳也乐了。我原来那身衣服啊，已经不成样子了，所以就向别人借了这一身，有点不合体呀。不过呢，它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太引人注目啊。沈怀高兴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哎呀，元芳兄啊，没想到我能在这里见到你呀，我正为难呢。李元芳说了，沈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在狄府门前一别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沈怀一跺脚啊，元芳兄啊，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咱们把狄景辉救回狄府，哪想到陈松涛陈大人已经堵在那里了，直接就把这狄景辉劫下来，而且收了监了。啊！李元芳闻听此言，把眉头一皱，居然有这样的事，可不是？这我倒没有想到啊！如此说来，大人没有能够和狄景辉谈上话，没有啊，根本就没机会。别说没给他谈上话，就连我都没有机会给狄大人说当时在蓝玉观见到你了。难怪呀，难怪刚才我去狄府旁边观察了一下，发现周围监视的十分密集呀，所以我才没有贸然进入啊。这才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啊，狄景辉还是出事儿了。李元芳说到这里，低下头默默思考着。沈怀就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李元芳。隔了好一会儿，李元芳这才抬起头来，对沈怀淡淡的一笑：“沈贤弟呀，愚兄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谈谈。”啊，道。沈怀赶紧一把抓住李元芳，就给扯屋里去了。扯到屋里，咣当一声，把这门牢牢关住，然后拽着李元芳就来到桌边，让李元芳坐下。沈怀呢，就坐到李元芳对面。元芳兄，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元芳啊，没看沈怀，这个眼神呢，只是望着前方，慢慢的开口了：“沈贤弟呀。”我和大人是在6天前到的滨州的，万万没有想到啊，这6天，居然是我一生之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6天呢。我相信对大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吧。这6天里的事情，沈贤弟，你都已经很了解了。关于狄景辉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如果这个狄景辉不是大人的儿子，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可是他偏偏就是大人的公子啊！这几天来，我看着大人为他焦虑异常，百般为难呢。我李元芳可以不计较狄景辉对我个人的敌意，只要能够帮助大人，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我在无意中啊遇到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呀。说到这里呀，李元芳看了看沈怀，今天我在城门口看见那些兵卒正在那里盘查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你也听说了吗？沈怀把头一点，陈大人在找你和韩冰呢。李元芳轻轻一点头，没错，这个孩子就是韩冰。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身上肩负着蓝玉观整个案件的真相。我跟随在大人身边整整10年了，每当办案的时候，我总是把所搜集到的全部线索交给大人，由大人来总结梳理，揭开谜底。这一次，我本来也应该这么做，但当我发现这个案子牵扯到狄景辉的时候，我犹豫了。沈怀听到这里，看了一眼李元芳，他不解其意呀。李元芳啊，好像是没有发觉沈怀的这种表情，继续往下说：“案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判断狄景辉究竟在其中有没有罪责。如果我把韩冰交给大人，一旦大人发现狄景辉有罪，那么大人必将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不敢想象大人会怎么面对这个他最最喜爱的。

儿子的罪行啊！但是，假如我不交出韩斌，我又该如何处置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呢？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了，还面临着被灭口的危险。如果没有人帮他，这孩子只有死路一条啊！说到这里，李元芳冲着沈怀苦笑了一下。沈贤弟，愚兄不是个聪明的人，过去每每遇到纷繁复杂的局面，我都习惯向大人求助，但这一次却偏偏不能去问大人，你知道吗？我甚至想过带着韩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我想也许这么做既可以保住这孩子的一条性命，也可以从此淹没蓝玉观的案件真相，那么或许大人会感到轻松些吧。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是，即使狄景辉有罪，大人就会因此而不希望揭露蓝玉观的真相吗？那些在蓝玉观案件中冤死的人们，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吗？我自己的良心，也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局面的。李元芳说到这里，停止了述说，他定定地凝视着前方，好像又陷入了无尽的困扰之中。沈怀在旁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元芳兄，才把这李元芳从这遐思中唤回来。李元芳冲着沈怀抱歉地微微一笑，沈贤弟啊，对不起，我跟随在大人身边10年了，已经习惯了孤独了，除了大人，我没有任何朋友，像今天这样与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非常少。我都恍惚觉得我不是在对你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李元芳说到这里，一看这沈怀呀，脸上透露出一种略显惊诧的表情。李元芳觉得沈怀可能是没听懂。李元芳啊，把头摇了摇，继续说，刚到大人身边的时候，他就嘱咐我要慎独。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理解呀，但是历经了几次阴险的骗局之后，我明白了，怀疑他人是大人处于他这个身份的必然的选择，而我作为他身边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无权顾及个人的喜好和愿望，否则我就无法承担好保护大人的职责。所以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吧，在大人身边我倒也不觉得孤独。可是这一次，李元芳说到这里又突然笑了起来。我怎么说起这些来了？沈贤弟，你别在意呀。沈怀把头摇了摇，把眼睛往下一搭，李元芳啊又安静了片刻，这才正色言道，沈贤弟啊，我刚才谈到因为蓝玉观的案情不明，我一直没有办法决断该如何行事，直到在蓝玉观前听了狄景辉和范泰的对话，我才终于可以断定狄景辉罪行的程度。不错，他是有罪，但那是被人欺骗之下所犯的罪，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所以我才出手解救了狄景辉和陆嫣然。我助你把狄景辉送回狄府，就是希望大人能够和狄景辉当面对质，听到狄景辉亲口陈述案情，从而亲自对儿子的罪行做出判决。我觉得大人应该得到这个决断的权利，沈贤弟，您说呢？沈怀一听赶紧点头啊，元芳兄所言极是啊，我也这么认为。李元芳眉头一蹙，可狄景辉现在在都督府的牢房里，我们该怎么办呢？沈怀看了一眼李元芳，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我看这样，设法把他救出来，送到狄大人那里。对，李元芳应声回答，太好了，愚兄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事不宜迟，万一陈松涛动念要将狄景辉杀人灭口就来不及了，咱们现在就好好的谋划一下该怎么解救狄景辉呢。哎呀，沈怀面露难色呀，元芳兄啊，看守狄景辉的狱卒里有我的亲信，救个人我看不成问题，可以帮我们入狱救人，但问题是啊，到了今天晚上这狱卒要换班，

0: 咱们要把人这么一救，这要一到晚上，这要一换班，他们立刻就会发现狄景辉被救了。所以我很担心呐，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够狄大人破解所有的案情，并妥善安排好狄景辉呢。而这陈松涛一旦得知狄景辉被救，必然要去向狄大人追究，到那个时候就被动了。李元芳沉吟着一点头，有道理呀。陈松涛越晚得到消息，大人就能够做好充分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避免打草惊蛇。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呀，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调包之计可行，好。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和渤海海域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1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8度，其他地区9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北部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小雨转晴，12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17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1到19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廊坊小雨转晴，13到19度。保定小雨转晴，9到20度。沧州中雨转晴，12到19度。衡水小雨转晴，13到21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2度。邯郸小雨转晴，14到24度。定州小雨转晴，13到20度。新集小雨转晴，13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晴，13到2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小雨转晴，12到21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导播尹霞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890 这个波段啊，找到河北生活广播。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您点开它，在的下边你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经济广河北生活广播。对不起啊，我们最近也改了频率了，过去是在经济，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老年人退而不休重新再就业的一些在各个地方的一些发展情况。比如说在上海啊，最近刚刚发布的老有所为的行动指南，专门鼓励开发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就业岗位。你像上海的环宇Max 那个商场啊，就是叫什么，叫中海环宇城 Max， 率先推出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像体验官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就业的岗位，专门帮助老年人发挥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业内人士表示呢，像未来的一些岗位啊，文旅、社区服务、非遗传承啊等等这些领域，有望提供更多的适老岗位，助力实现老有所为，为银发经济呢注入新的活力。具体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养生今天啊，重点请老中医和我们谈一谈夏季的腹泻啊，因为夏季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凉的东西啊，就有可能造成夏季的腹泻。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今天6月6号是全国第31个全国爱眼日啊，最近这个视力的问题、眼部健康的问题，不仅仅关乎的一些学生朋友，中老年人啊，视力也在退化，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看手机成为自己的习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专门在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让我们眼睛明亮的一个方子，叫做菊精丸。菊花的菊，精是眼睛的精，菊精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居家适老化产品分类与编码国家标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将通过标准化建设破解适老化产业发展难题，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该标准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与国家物品编码体系衔接，围绕生活照料、安全防护、智慧养老等领域设置10个一级分类，覆盖居家养老全场景，同时为养老机器人、智能护理设备等新兴产品预留发展空间。标准编制过程中，工作组广泛征求意见，深入产业一线调研，吸纳企业、养老机构和行业专家建议，重点提升分类科学性、编码规范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业内人士表示，居家适老化产品分类与编码国家标准发布后， 将为适老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统一依据，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撑。近日，上海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作为上海首个获长者友好授牌的商场，中海环宇城 MAX 率先推出商场体验官、乐活摄影师、沙龙讲师等银发专属岗位，目前已有15位老年人上岗，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银发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希望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价值。国家和地方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支持老年人发挥专长，参与社会建设。据了解，这些银发岗位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身体特点，采取灵活排班、合理报酬等方式，让老年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业内人士表示，老年人不仅是消费群体，更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未来，文旅、社区服务、非遗传承等领域有望开发更多适老岗位，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事项整合办理，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据了解，过去各类老年补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申请人往往需要准备多套材料，往返多个窗口办理，给高龄失能老人带来诸多不便。此次改革后，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只需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银行账号及照片等，即可实现一次申请协同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建设中，系统上线后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有关人士表示，此次改革不仅优化了办事流程，也体现了养老服务理念的升级，将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适老产品、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智慧养老等新业态快速发展，银发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与此同时，虚假宣传、保健品骗局、高价劣质产品等问题仍然存在，侵害老年人权益，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业内人士指出，规范银发市场需多措并举，一方面要加快制定适老产品标准，明确安全性、适用性和功能标识，让适老产品有标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强分类监管，完善食品、器械、服务等领域质量监管体系，同时要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和虚假宣传行为，加强健康知识普及，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通过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支持，降低优质产品和服务使用门槛，扶持正规企业发展。专家表示， 只有持续净化市场环境，增加优质供给，才能让银发产业实现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需求。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体育外卖服务逐渐受到老年群体欢迎。通过手机下单，专业教练上门提供增肌训练、防跌倒训练、康复运动等个性化指导，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科学健身服务。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已达 33.9%。随着健康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老年人不再满足于传统锻炼方式，而是更加注重

0: 运动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希望通过合理锻炼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专家表示，上门健身服务能够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训练方案，有助提升肌肉力量，改善身体机能，降低跌倒风险。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探索运动康复、运动处方等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健身选择。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银发健身需求不断增长，完善服务体系，丰富运动供给，将助力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灵活起舞。初冬的上午，在暖阳下，十多位身穿运动服的老人聚在一起抖起空竹，潇洒的身姿、律动的线绳、翻飞的空竹，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人群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随着手腕的不断抖动，同时加速旋转的13个空竹在他的手中如蝴蝶般上下飞舞，发出嗡嗡鸣声，引得围观人群阵阵喝彩。这位老人就是廊坊大城县71岁的邱宝华。十多年前，邱宝华开始了退休生活，在农村老家做点小买卖，忙忙活活的日子挺充实。后来因为要接送小孙子，他和老伴儿搬到了县城，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一向好运动的邱宝华有点待不住了，总想找点事儿干。就在这个时候，他和空竹结缘。
4: 没嘛事儿，一天起早啊，做健身操呢。原先我在化肥厂上班，碰见我们有两个病友，抖筋刚开始也不认识，我说也不会抖，哎，最后慢慢结缘了。
3: 邱宝华说，一开始觉得这抖空竹能有啥难度，自己又挺擅长体育运动，应该很快就能学会，没想到真操练起来还真不简单呢。
4: 哎呦，那当时觉着很难呐、啊，也抖不转，也抖不起来，人抖的哇哇的响。我说我消不了，啥不是？你得坚持，让你这个身体素质，你原先你挺好体育的。我从小到部队到厂子，爱打篮球，爱好体育。这么样，他说你老鼓励我，人家又送给我一套这个空竹，你得坚持。
3: 正如邱宝华老人所说的。抖空竹这项运动是看起来容易，其实非常的讲究技巧性。空竹这项运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也是观赏性极强的表演艺术。抖空竹集娱乐、健身、杂技、表演于一体，一年四季都试练，男女老少皆相宜，器具简单，不受场地限制，深受广大民众喜爱。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学，那就坚持不放弃。邱宝华老人每天琢磨空竹的要点，钻研技术动作，有空就拿起空竹抖个不停。训练时间每天达到5-6个小时，三句话离不开空竹，过年过节也不例外。经常因为动作不当打到身体，胳膊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看到此情此景，老伴儿心疼他，劝他放弃。可是邱宝华内心还是放不下这项运动。
4: 老伴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老练这个还磕着碰着，这儿再红一块，那儿破一块的，快点别的嘛，干点别的，走走步，那多难劝呢。因为走步，从个人来说吧，有点不那么太喜欢，就是愿意好这个动作比较大一点的。
3: 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从抖空竹的门外汉到发烧友，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在身边飞舞，身体也比原来轻巧了很多。邱宝华心里十分满足和自豪，他开始走出家门参加空竹比赛和交流活动。2017年，他参加廊坊市第二届老年人运动会市县区组空竹比赛活动，荣获优胜奖。2019年清明前夕，空竹艺术团举办的空竹钢叉大小龙比赛中获得优胜奖和奖品。今年8月，参加廊坊大城县举办的空竹基本功比赛，荣获2等奖。邱宝华告诉记者，传承空竹这项运动比获奖更重要。他的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小孙子，也抖得很不错。今后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学，非常高兴传授这份技艺。他将坚持抖下去，抖出健康和快乐。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龄时光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倪霞。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我们来特别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夏日的夏季的腹泻给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一说到夏日的夏季啊，夏季的养生，不少人会出现腹胀啊、腹泻、胃口差等等这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吃了冷饮之后就肚子不舒服了，那有的人一紧张啊，一着急就会跑厕所，这其中啊既有夏季的这种常见的腹泻，也有人不少人啊，就是他这种腹泻的属于是情绪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看啊，这些都和我们的脾胃功能失调是密切相关的。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夏季的暑湿之气较重，人体的脾胃最怕是湿邪啊，湿邪侵袭。如果我们经常是贪吃冷饮啊、冰西瓜、冰镇饮料，或者过食辛辣油腻的食物，就容易损伤脾阳，使我们的脾啊脾湿健运，出现腹泻、腹痛、大便稀溏这些症状。还有一种腹泻啊，就是跟我们吃什么啊，不是贪凉了哈，是关系不大的，而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关。那现在有很多孩子要准备高考了，是吧？那很多人遇到了考试、开会、演讲或者生气、焦虑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的问题。这在中医里边啊，称为肝脾不和。遇见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啊，就特别请出我们的老中医，详细的和您谈一谈。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夏天是大家容易出现上吐下泻这种症状的季节，原因在于呢，夏天人的阳气发散在外，出汗多，就对肠胃的照顾呢就显得比较弱，所以我们在夏天尤其要注意饮食卫生，还要注意饮食的寒热平衡，不要吃阴寒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食物。老百姓讲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告诉大家要注意吃姜，来通过吃姜来保持肠胃的温暖。生姜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它能止吐止泻啊，食疗效果很好。那么一旦出现了腹泻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各种不同类型的腹泻以及应对的方法。我们先来认识两个字，平常我们中医老师说泻泻，一个泻呢是三点水带一个世界的世，以前呢写成三点水一个摇曳的曳，这两个字是互相通假的，古时候因为避讳一个皇帝的这个名号啊，互相通假。还有一个字是泻，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呢？我简单告诉大家，

我们经常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意思就是说一个很魁梧的大汉一天拉三次肚子的话呢，这人也会变得乏力瘫软，提不起精神。那么从物质层面上来看呢，他也就拉了一些大便，但是人为什么会显得没劲儿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人损失的不光是一些有形的物质，他还流失了无形的能量，我们管这种能量叫做气。这种看流失了无形的能量，我们就管它叫泄，就三点水一个世界式。平常我们说泄气了，或者说宣泄发泄，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气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包括我们人的情绪情感。还有一种呢，我们能看到有形的物质的流失，像水一样的流出来啊，这种有形的东西的流失呢，我们管它叫泄，三点水一个血字的血。如果这个人呢又有无形能量的气的流失，再加上有液体和有形物质的流失，我们两种情况都有，我们就管它叫泄泻。中医认为泄泻本身同人的感冒和发烧一样，有时候它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询问病史。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呢，就不应该人为的粗暴的去打断它腹泻的过程，而是呢给予一种支持和辅助的疗法。以前呢，医生一看到病人拉肚子，就不分青红皂白给这种止吐药、止泻药或者是消炎药。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向医生们推荐了叫支持疗法，碰到腹泻的病人呢，一定要给予服用这种热的糖盐水啊，希望呢人体在通过自身完成排毒过程、腹泻过程以后呢，达到一种自愈啊，也就是恢复到正常，无为而治，不要呢很粗暴的去打断这种进程。另外我们中医呢还要观察是什么，这病人到底是中了什么样的毒而导致的腹泻。我们除了给予他糖盐水支持以外呢，我们还要帮助他，促进他尽快恢复自愈功能。比如说有些人是中了一些阴寒凝滞的这种邪毒，这种我们一般呢就给他服用甘草。大家都知道甘草能解毒，而它解的是寒性的毒，所以呢我们会用甘草熬成水，加点盐啊，本身它是甜的嘛，就不需要再用糖了，给病人服用，解毒效果非常好。如果人中的是热性食物的毒，出现了腹泻，那么一般呢我们就要熬绿豆汤帮助病人恢复。对于长时间的不停的腹泻，已经成为这种漏精漏气的慢性的腹泻呢，我们也会根据病情呢给予一些强制性的收敛的药物，止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会用到这种豆蔻、白果、山药等等一些止泻药物，这需要呢根据具体病情来分析。

0: 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谈养生。
2: 很多人发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当人在生气或者生气以后呢，就会突然出现腹痛，腹痛呢开始表现为两胁的胀痛，还有人呢身上会出现那种气的串痛，游走不定。疼痛之后呢，这人就会急着上厕所，上厕所呢就会马上腹泻，而腹泻以后呢，这些上述的疼痛呢就能得到缓解啊。有些人呢就习惯性的老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在月经前她会变得情绪急躁，脾气暴躁，经常无故的发怒发火啊，甚至还找茬。除了生气易怒以外呢，同时她会出现腹痛，同样会出现先痛后泻，泻了以后呢疼痛能够得到缓解的这种情况。以上情况的大多数呢，中医统称之为肝脾不和导致的腹泻。如果人的一个肝的功能过于强大，肝气肝火太旺，过分克伐脾土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脾的消化和吸收功能，特别是吸收营养的功能衰退，就会出现我们该吸收的营养物质大面积的流失。这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称之为肝秤脾，秤就是过分克伐克制的意思。而这种脾的营养的流失最大的一个问题表现在就是腹泻。治疗上呢，我们就用泻肝补脾的方法，就是去调和矛盾，缓解肝和脾的冲突。所谓泻肝呢，就是让肝气呢不要那么太猛烈，让它柔和一点。我们都知道吃辛辣的东西可以让肝气肝血旺盛，很多人有这个经验，一吃完辣的就拉肚子，哎，喝完酒也会拉肚子。而吃酸寒收敛的东西呢，就可以让肝气肝火沉潜下来，沉降下来啊，柔和起来。中医在这时候呢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剂叫痛泻药方，意思就是说出现腹痛就拉肚子的这个方子是最重要的。这个方子专门治这种生气腹痛啊，然后就拉肚子这种症状。方子很简单，里面就有四味药，主要的君药叫白芍。白芍是酸寒收敛的，能够让肝变得柔和。还有一个叫陈皮，陈皮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橘子皮，它有柔肝和化痰的作用。另外呢还用到了炒白术，炒白术呢味苦性温，能够燥湿止泻。最后呢用了一个反佐的药叫做防风，就怕我们用了一些酸寒的药把肝气收敛太过了啊，本来是拉肚子，可是你要这么酸敛治得过多呢，会出现便秘拉不出来，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反佐的药，用防风啊，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痛泻药方就用这四味药呢，一般呢我们把它磨成粉做成散服，也可以用煎汤服用。一般呢在月经前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泻的人呢，我们一般在他例假该来的时候前几天就让他服用，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还有一种治疗这种情绪性腹痛腹泻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柔和和疏泄肝气的方法，就是按揉足厥阴肝经的最后一个穴，它叫七门穴啊。七门穴的位置在两胁，它在第六和第七肋骨中间，相当于我们乳头的正下方的两肋间。我们知道人生气或者是肝区出现胀痛的人呢，他都习惯用硬物啊顶着自己的两肋，或者拿手掐着腰啊顶着这儿，这样呢其实他是在自我点穴疏泄自己的肝气。点按七门穴以后呢，就能把过分亢进的肝气给它泄掉，这样呢它就不会克伐脾土，人就不会产生肝气上冲造成乳房胀痛，肝气克脾土造成这种腹痛，也就不再会有腹泻了。好了，有关情绪性腹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
0: 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在80年代，有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曾火爆一时。其实当时1978年，香港的 TVB 无线电视台拍摄《上海滩》是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港剧基本上是以古装武打剧和喜剧为主，观众有点审美疲劳，所以台里决定拍摄一部近现代戏，没想到大受欢迎。
1: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2: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1: 哦。
2: 我想借几本书。
0: 上海滩捧红了当时的周润发和赵雅芝，尤其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年后，当周润发回忆起这个形象，还是有无限的感慨。
3: 这个许文强又跟那个后期的小马哥也差不多，也是披着风衣，不过他的背景，他的学历挺高的，他是大学毕业的，然后到那个上海去讨饭吃啊，打仗服嘛。所以我感觉一般如果说那个黑背景啊，有这个有学问的人放进去呢，那个层次档次又不一样。嗯，所以这个戏因为有25集，它有每一天慢慢的让那个人物让你看，慢慢的看。那个小马哥不一样，就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完了。
0: 一部好的影视剧肯定少不了一首好的主题曲，同名歌曲《上海滩》的出现绝对是给电视剧加了很多分。歌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黄沾是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见证着香港乐坛的崛起、辉煌与没落。黄沾不仅是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成为代表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不仅会作词，还会作曲、演唱，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除了《上海滩》，他还创作出《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歌曲。黄沾主持电视电台节目，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演电影，样样是手到擒来。因此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的美誉。关于《上海滩》歌曲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顾嘉辉在这首歌交稿的当天才敢写完歌曲的旋律部分，这个时候到哪找人把词给填上呢？顾嘉辉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黄沾，因为来不及录制样带，顾嘉辉就在电话里直接把旋律给哼了一遍。才思敏捷的黄沾不出20分钟就交出了这首《上海滩》的歌词。填完了以后，黄沾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他对第一句歌词很纠结，到底上海滩有浪没浪呢？当时他人在香港，根本没去过上海。关于这段创作故事，在后来的杨澜访谈录中有过一段精彩的采访。
4: 什么
5: 上海滩？
4: 上海滩那种上海滩不算。
5: 哦，上海滩不算。
4: 上海滩
5: 没有真性情动人。
4: 上海滩是很奇怪。

0: 上海滩是非常赶的，这很流畅的一条歌，我写了20分钟，那个差不多是我最快的一个歌。顾家辉那个时候，我跟顾家辉合作呢是打电话的，我们那个时候 fax 都没有，就他打电话，你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我抄下来这样子，哎，你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这样，你说拉啊、这样子，那抄下来 dictation， 他把这个歌唱出来，我抄下，唱一次给他听，他要再唱一次，对了，没有错，就写了。2点钟早上，我2点20分钟写好了，下了那个时候83年我没有去过上海，我死了，大江出海，王浦江出海，有没有浪？
1: 哦，你不晓得，
0: 应该是没有浪嘛。
1: 对对对，但
0: 大江出海就很平静的嘛，是不是？你一开始浪冰浪流有没有呢？就翻书，找了2本书，看到天亮，看到6点。上海什么霞通花园啊，什么静安子路的那个哇，就知道了。
1: 那
0: 不知道王浦江有没有浪，
1: 还是不知道。
0: 那一天已经要录了，就交了给他，就说你说浪，拉冰的这样子，他把它抄下来的，他就去录音乐。6点，下午就夜里一场。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我白天也上班了。6点钟，夜里一打电话来说，哎，黄晨，很好，那个歌很好，配那个配乐很好，因为他的浪斌，梆梆梆，这个梆梆梆，他不知道我有浪斌，他都已经写下来了。是，好像是忽然之间不晓得为什么都有一种 telepathy， 大家都有点这个灵感，
1: 对，
0: 就忽然就一加起来。
1: 后来再到上海一看，的确是没有浪。我那时候说哪里有浪，只有湖口
0: 有
1: 湖
0: 有
1: 有
0: 浪，
1: 能不能有浪？
0: 全过了以后就有浪，后面那个快的快，后面那有一些人字浪，不然的话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写歌，如果真的有真情实感。比较有意思。
2: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叶丽仪演唱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上海滩》。

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中药。在中药里，枸杞又被称作明眼子，明亮的明，眼睛的眼。它的功效是不言而喻，能养肝明目，所以叫这个名字。即使是不提这几个字，很多人也都知道枸杞对眼睛好。想要眼睛明亮，可以常吃枸杞。这枸杞该怎么吃呢？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泡水喝，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干嚼的方法，吃的量呢以不上火为原则，比泡水喝效果更好。干嚼枸杞是近代的中医泰斗张锡纯的养生秘诀，这个秘诀啊还是他自己亲身实践得来的。说张锡纯在50岁那年，身体是出了一点状况，半夜总会醒来，而且会感到燥热。刚开始的时候，张锡纯在床头放上一壶凉水，醒了就喝上几口，一个晚上下来，壶里的水是所剩无几，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了。后来他判断自己是阴虚，于是呢就在每晚临睡之前干嚼上一把枸杞，慢慢的就缓解过来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枸杞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枸杞甘润，性质平和，阴阳双补，常于补阴，主要是补肝肾之阴。肝和眼睛相通，肝和肾又是一体的，所以眼睛好不好和肝肾有很大的关系。枸杞子滋补肝肾，所以能明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张锡纯是阴虚，那阳虚体质的人该怎样吃着枸杞子使眼睛明亮呢？阳虚体质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吃：枸杞子10克，肉苁蓉10克，八戟天10克，甘菊花10克，五味子5克，打成粉1次3克，温水送服。这个方子呀，就是大名鼎鼎的菊精丸。菊是菊花的菊，精就是眼睛的那个精，菊精丸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编写的，也是全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菊精丸这个方子啊，在明代的《元基起微书》中也有收录。这本书啊，是现存最早的眼科学专著，对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再来说这菊精丸。枸杞是药食同源之物，肉苁蓉、八戟天、甘菊花、五味子也都是药食同源之物，所以这菊精丸性质平和，我们可以放心服用。自古以来啊，枸杞和菊花就是一对经典的搭档，比如杞菊地黄丸就非常有代表性。枸杞甘润，以补阴为主，善补肝肾之阴。甘菊花是什么呢？甘菊花就是白菊花。菊花的种类繁多，其性苦寒，具有清热的功效。白菊花寒性稍微弱一些，且口感甘甜，是所有的菊花里面明目效果最好的。枸杞补肝明目，白菊花呢是清肝明目，配在一起对眼睛非常有好处。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曾经这样提到，枸杞子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筋骨，去疲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这是对枸杞子在菊精丸中的作用明确的肯定。同时啊，《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甘菊花，说菊花主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气、轻身耐劳延年，进一步证实了甘菊花在这个方剂中对于明目安神的重要作用。

0: 再来是五味子，五味子酸涩，起一个固摄的作用，让真阴不外泄。八戟天和肉苁蓉温补肾阳，肉苁蓉啊是长在沙漠里，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因此也被称作是沙漠人参，性质温和。八戟天也属于温和之物，配在一起，温和缓补，让肝肾暖起来，使阴阳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另外，橘精丸这个方子不仅明目，还有诸多的功效。古人是这样总结这个方子：橘精丸温补肝肾，治肝肾不足、眼目昏暗、瞻视不明、盲盲漠漠、常见黑花、多有冷泪。这句话呀，我们翻译过来可以这样理解：橘精丸这个方子可以缓解眼睛疲劳、明目亮眼，能治飞蚊症、眼流冷泪。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冷泪呢？冷当然是相对于热来讲的，冷泪对应的就是热泪。如果您流的是那种热泪，眼泪是那种粘着的，眼睛会泛红，甚至会肿会痛。而冷泪就不一样了，冷泪是清晰的，也不会有红肿痛的现象。我们在用着橘精丸调理的时候，如果怕麻烦，实在不想打粉吃，也可以泡水来喝。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菊花属性偏寒，清肝明目，适合那种熬夜晚睡、风热感冒、体内有偏热的症状。但是由于白菊花性偏寒凉，不是人人都适合服用的，有些人就不宜饮用菊花，包括容易腹泻、手脚冰冷、胃寒、容易有胃痛的那些朋友，因为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同时孕妇不宜服用菊花茶呀，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的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服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还有就是在选择白菊花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选择挑那些花朵白而且大的那种菊花，其实啊，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一般是不懂门道的。那些又小又丑且颜色泛黄的菊花反而是上选，因为这菊花其实很容易受潮，所以我们在泡菊花茶的时候啊，要先看看这菊花是不是已经变质，以防止吃到变质的菊花而引起身体的不适。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橘精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嗯，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尹霞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生活身体安康。更多时间啊，您如果想要更了解养生保健或者一些新闻时事动态，请您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乐乐年龄的龄，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 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256-3699，明天同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上回书说到，令狐冲在封禅台上是力胜三阵，可是也胜了武林三子了，他突然栽倒，口吐黑血。这一下把在场的这些练家子都给惊呆了。大家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倒地下，说被谁给暗算了，也没看谁往那台上打暗器呀。这时华山派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一撩衣襟飞身来到台上。岳不群那个心蹦蹦蹦一阵乱蹦，那说令狐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昏这儿？书中交代，这是令狐冲练任我行那种细心大法，他走火入魔，冷个丁的发作了。现在令狐冲吸了很多人的内气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他又没有化解之法，所以说这些内气一方面可以充实他的内功，另一方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互相冲撞。这一冲撞上了，这几股内气根本不是一路，那就会使人走火入魔。刚才令狐冲是恶斗了三阵，把这些真气给搅动了，所以说他栽在当场是人事不省。岳不群心想，哎呀，我还琢磨着让令狐冲为我多打几阵，可没想到现在他就倒下了，看样就算能缓过来也要成个残废。罢了罢了，他能为我打这几阵 也就算可以了。剩下的左冷禅等人，我岳不群一人战至。就在这时，华山派的小姐现在已经是少妇了，岳灵珊就准备上台去看望令狐冲。看来他还是关心令狐冲的。可是他刚一转身要奔风禅台上来，就听旁边有人冷笑一声：“哼，啊！”他回头一瞧，冷笑的正是自己新婚的丈夫林平之。就见林平之是满脸傲慢的神态，就这一声冷笑，嘴角往上一翘，吓得岳灵珊心里边一哆嗦。她明白了，丈夫不喜欢自己上台去看望大师哥，那就别去了。她犹豫一下，站在林平之的身旁就没动。可就在这时候，有一道鹤影飞身就上了台了。大家一看，上台的也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身材窈窕，面貌俊美，年岁也就在20出头，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很多人见了她就认出来了，同时欢呼：“圣姑，圣姑！”原来正是魔教的圣姑任盈盈。任盈盈本不打算抛头露面，她只是暗中要看看这个嵩山会究竟谁能当上五岳派的派长。可现在一看，这了不得了，心上人令狐冲倒那儿了，是死是活都不清楚。他也不顾自己女儿家的那个害羞，这才来到台上。没管岳不群怎么着，他往起一俯身，抱起令狐冲，是转身下台。这位小姐一抱起令狐冲，他就明白令狐冲是犯的什么病了，这是练自己父亲细心大法练坏了，说吃别的药都不赶趟。说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得自己抚琴，让他听一听清心普善咒。过去令狐冲他有了内伤，互相一冲撞，只要一弹那个琴，令狐冲就由重变轻，由急变缓，就能缓过来。现在啊，还得抚那种琴，还多亏任盈盈背后背着这具短琴呢。他把令狐冲就抱到一个树林深处，这地方挺僻静，不过不管怎么静，离风禅台那儿还是不太远，周围有人一喊，这边还是能听着。不过这就没办法了，他是轻拂一曲。你看令狐冲由于他这种伤是气脉乏乱，可是弹这种琴呢，哎，正好能够调节他心平气和，六脉正常。过了一会儿，他是悠悠转醒。咱不说令狐冲，回头说风禅台上，岳不群往台上这一站，那俨然就成了五岳剑派的头了。他傲视着周围，那个意思就是哪一位上台和他比试。左冷禅在台下一看，哼，岳不群的岳不群的，你自以为你深得华山派的真传，你又得到了辟邪剑法，你的剑术精绝，不把我左冷禅放在心上。可你哪里想到，我的爱徒劳德诺卧底在你华山多年，已经把你华山派的紫霞神功和那本辟邪剑谱都偷到来了，现在我也已经学会了辟邪剑法，再说我还有嵩山派的绝技，我还有我的寒冰掌。岳不群岳不群呐、啊、你想和我争雄是死路一条。左冷禅吩咐自己的弟子在下边不要骚乱，他一按肋下宝剑，拾击而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左冷禅往风禅台上这一来，台下边这几千号人开始是一阵轰乱，紧跟着静下来了，数千双眼睛都盯着台上这两位。只见左冷禅身材魁伟，面目严峻，棱角分明， 海下的胡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缝，风摆不乱。可是再看岳不群呢，那是一位翩翩的先生，如果把那宝剑要摘下去，说他是教书的都得有人信。岳不群是面目含笑，抱拳一礼：好，左兄，承蒙您上台捧场，幸甚幸甚。岳先生，看来你早就想和左某比并一番了。岳不群是微微的一笑：哎，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看来较量武功，古之圣贤所难免。那么在下久存向左师兄讨教之心，还望左兄不吝赐教。哎呀，左冷禅心想，他娘的岳不群，你看他说话的文绉绉的，其实哪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往我身上招呼呀。好吧，即使这样，我就让你在众人面前栽倒，让你永世难以翻身。那么岳先生，你我是比并拳脚，还是以兵刃论输赢呢？随左师兄的便。好，即使这样，我想领教领教华山派的剑术。说着，左冷禅往后一闪身，把他肥大的粗黄布衣衫往起一撩，掖在自己的搭布袋子上了，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这就说明左冷禅虽然极为自负，可是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就见岳不群身子往旁边一闪，是轻轻地把宝剑摘下来，扣崩簧，宝剑出匣，然后把剑匣往旁边一放，是稳稳当当回转身。他拉了个架势，只见他右手擎着剑往起一抬，左手掐剑诀轻轻一摇晃。认识华山派剑法的人都知道这一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施剑会友。大家心想，看来这岳不群不愧为叫君子剑，你看看面对强敌左冷禅还很客气，那意思要施剑会友吧。可是左冷禅却没有领这个情，就见他脸往下一照：岳先生，毛家不攻了。说完这话，他挺身往前一窜，就来到了岳不群的切近。他这一招使出来了嵩山派的剑法，叫开门见山。他用这一招也是讽刺岳不群：你甭施剑会友，你那叫伪君子。哎，咱们说打就打，来个开门见山吧。唰，这宝剑往里一刺，岳不群身子往旁边一闪，就见左冷禅两个手握住这剑把子，他这把宝剑是从上往下使劲那么一劈，就这一劈，台下多少人呀的一声，因为这一招不是剑法，是掌法，好像是单掌往下一砸那个意思。可是这左冷禅愣把掌法就融到这个剑上边来了。那么这一招要论起掌法来呀，得叫力劈华山。不过现在左冷禅可是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动手，他跟岳不群动手，就即使想动这一招都得考虑考虑，因为这一招就力劈华山，那对岳不群是太不礼貌了。反正大家也就清楚了，这左冷禅呢是故意来这么一招，要激怒岳不群。可是就见岳不群蔑视的一笑，根本没往心里去，是摆动剑法，是进退自如。左冷禅一看，看来岳不群他不为我的剑招所动，即使这样，我也别大意出奇招，免得被他钻了空子，我也应该稳扎稳打。这两位使剑的大家在封禅台上是你来我往， 开始他们俩见招都相当慢，那一招一式台下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可打来打去那剑就快上来了，后来快的就只见剑光难见人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武当的冲虚道长看着看着是连连点头，我梁佛，贫道自以为我武当派72路追命连环剑就盖世一绝啊，可是今天一见嵩山派和华山派的剑法在某些方面我武当剑还有所不如，论起轻灵不如华山，论起沉稳凶猛不如这嵩山，看来是学无止境，一海无涯呀。就见方正大师二目微拢，双掌合十，在那直念佛，阿弥陀佛。老和尚心想，刚才这两位打的还彬彬有礼，现在满台上都是杀戮之气，看来今天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每当左冷禅拿一招占上风的时候，他那些门徒弟子狐朋狗友啊，呼声喊好，要哪一招岳不群要占了上风了，那华山派这边弟子甚至衡山派和那些旁门左道的这些剑侠们都给岳不群喊好。这个时候令狐冲已经缓醒过来了，他一看自己倒在旁边有任盈盈为他抚琴，心中一热，眼泪淌下来了。盈盈，是你。盈盈赶紧把他按倒，你好好躺着，我再弹一会儿琴，你或许能够痊愈。啊，不不，现在我听着台上有人动手，是不是我师父跟左冷禅在比剑？啊，正是，你扶我过去，我要看看，我怕我师父有危险。任盈盈叹了口气，他知道令狐冲跟岳不群感情甚深，无论岳不群对他怎么样，令狐冲是对师父不敢忘怀。他把琴收起来，扶着令狐冲是挤进人群。有人一看令狐冲由任盈盈扶着过来了，赶紧把刀都上开了。令狐冲来到台下，仰脸往台上这一看，不由得心里暗暗发惊，因为他看出来师父有几招露出来许多处破绽，那要左冷禅趁虚而入的话，师父不死也得伤。可是由于师父变化很快，把这破绽也就给啊弥补过去了。再瞧左冷禅也时不时的露出几招空子，上中下三盘九节也都有破绽，但是师父没有把握好时机。看来就令狐冲在剑法的造诣上似乎比台上这两位啊还要强一点。突然间就见左冷禅他的宝剑一晃岳不群的眼神，他左手探过去了，照着岳不群的胸口推出了一掌。大家都以为岳不群是非得往旁边闪或者用剑分开这一掌不可，没想到岳不群也一探自己的左掌，来个单掌对单掌，就听着砰，左冷禅对完掌原地未动，而岳不群身子向后退了一步，两个人两把宝剑交叉叉叉叉又打在了一起。令狐冲的心啪啪砰砰砰就一阵急蹦，心想师父啊师父啊，您不是不知道那左冷禅会寒冰掌啊，曾经在少林寺和任先生比武，把任先生冻得差点没死了，你跟他这么对掌，那不是请等着吃亏吗？他正在琢磨着呢，就见左冷禅单掌又一晃，岳不群又和他对了一掌，砰！这回岳不群那身子往后仰了一仰，再瞧左冷禅是满面奸笑。左冷禅心想，嘿，你岳不群要再敢跟我动一招，咱们俩对对掌，你那剑就甭比了，我内力要在你之上，你就得甘拜下风。 两个人比剑，又过了那么十几世，左冷禅把左掌又探出来了，岳不群还没有躲避，又来个单掌对单掌。可是就见这双掌往一块那么一合的时候，只见左冷禅眉头一皱，牙花子一缩，哎呀，这回不是岳不群往后退了，是左冷禅的身子跟拿崩簧弹出去的似的，就落到了风禅台的台边，要再使点劲儿就掉台底下去了。左冷禅是低头闪二目一看，自己的左掌心有一个黄豆粒儿大那么个黑点儿，哎呀，好卑鄙的岳不群，你假装跟我对两掌来迷糊我，第三掌你用未毒的暗器给我刺伤了。你这家伙号称君子，你他娘的是伪君子，真小人。不过现在岳不群的剑招又比过来了，也容不得左冷禅去谩骂或者跟别人去说什么。左冷禅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躲，避过了这一招，他赶紧腾出手来，在自己的肩甲上啪啪就点了两指，把这毒截住了。心说，哼，岳不群你雕虫小技，又奈我何，我先把毒截住，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不过现在我不能跟你磨了，得速战速决。这左冷禅跟疯了似的，把自己的衡山派剑法是里八路外九路里外十七路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就见岳不群忽然间剑招那么一变，全场的人那可都是行家呀，尤其是有一些人对剑上边那造诣还都很深，就看岳不群这个剑招一变，跟华山派是大相径庭。那个剑招特别的诡秘，而且他那两条腿迈的那个步伐配合上这个剑，如同鬼魅相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见岳不群这剑招变了，嵩山派这位左冷禅剑招也跟着一变，也是显得特别的诡秘，他那身子也来回飘忽不定。哗，这几千号人就喊上了，哎呀，岳先生和左掌门他们的剑招是一样的，他们这是什么功夫？书中交代，岳不群在最紧关节要的时候就使出来他学了多日的辟邪剑法。岳不群就为了学这一趟剑法，练这种功夫，不惜自残身体，他把身都净了。他把这种剑法已经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就盼望着这一日这一时和左冷禅决一死战。那么左冷禅也已经通过自己的爱徒劳德诺把这种功夫偷到来了，他也早就准备了，在这一日这一时等着岳不群把这种功夫使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就使出这种功夫来克制岳不群。左冷禅是越来越猛，心中大喜，心想岳不群呐，岳不群呐，嘿嘿，你这个书呆子是算计来算计去，这回中了我的圈套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功夫。就见这两位身形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急，就听打呀，两位当中有一位是惨叫连声，当啷啷宝剑落地，身子往后一闪，栽在当场。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1: 要迟到啦，
1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

0: 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便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大明河畔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1: 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没有什么可能，
5: 商会渡过难关，咱们一定要全力支
2: 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 唐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9: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1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1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1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1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9: 一二
18: 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1: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20: 快跟上。
1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

0: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1: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0: 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 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3: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2: 也是河南。对
3: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儿，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3: 一斤一袋的，
2: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3: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2: 好，
3: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2: 多少袋啊？
3: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2: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3: 没错。
2: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3: 没错，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3: 太合适了，
2: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3: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2: 对呀，
3: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2: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3: 山药粉
2: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3: 没错。
2: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3: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2: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得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3: 吗？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

0: 十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五十组的话是六袋葛根粉条，六袋山药粉条，一共十二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五十组。
1: 行，
0: 五十组，
1: 好，五十组，五十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五十一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六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六袋，各六袋，六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一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三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 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0: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1: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0: 你直接堵我嘴，
1: 来，这样我先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1: 对，
0: 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快！电话
2: 多少来着？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哈哈，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7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啊，焦虑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通病，而焦虑障碍呢，以过度的、持续的而且难以控制的焦虑为主要的症状，可以说是严重的困扰着很多朋友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啊。那到底如何及早的能够识别焦虑的一些症状，又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有效的来积极应对、缓解焦虑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刘伟主任下午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刘伟主任擅长的领域哈。刘主任呢，在临床心理工作有20余年的时间啊，主要是擅长焦虑障碍、心境障碍、强迫障碍、应激相关的障碍以及睡眠障碍的诊治，还有呢，应用焦点解决、精神分析、沙盘游戏治疗、绘画分析、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等技术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还有职场压力、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问题以及心理应激的干预哈。那我们今天啊，开门见山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刘主任，这个大脑奖励中枢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跟我们这个焦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1: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一些情绪呀、想法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大脑这个司令中枢来控制的。那么我们说了，那我们有很多脑区哈，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理结构。那么每一个脑区呢，可能它有不同的一些功能和作用。那么我们如果出现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支配情绪的这个脑区可能就开始工作。那我们如果能够切断它的这种负性的这种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感觉压力大呀，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些脑区怎么来改善呢？那一定是 通过一些神经递质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最常知道的多巴胺、肾上腺素、内啡肽啊，那么这些神经递质的，它呢是可以调节我们脑区功能的，从而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这样的情绪。
10: 嗯，听上去都是大家好像耳熟能详，但是很少的朋友知道这些问题的改变其实和焦虑的缓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1: 是的，
10: 那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大脑相关的一些区域跟这个焦虑，咱们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啊？刘主任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
11: 我们看。

0: 到哈，这个里边呢，其实说了一个与焦虑相关的脑区，这里边着重。我们看这个几个文字里边着重其实提到的是这个杏仁核，
1: 是
0: 比如说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关系啊，杏仁核和丘脑下丘脑，杏仁核和这个臂旁核和前扣带回，那么如果这些环路被不断的激活而停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会出现，然后如果它长时间被激活，然后不能被切断这种环路，那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一直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种情绪，然后生理感觉，还会支配我们的一些反常的一些行为。
1: 我看这个图感觉就是很专业，好像是这个解剖图啊。
0: 对对对，
1: 不同部位它是有不同的一些关系、
0: 就是、
1: 症状表现的。
0: 部位中间那个最红心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杏仁核。然后杏仁核旁边看上侧有一个像小尾巴一样紫色的东西，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海马区。中间这个呢，圆圆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丘脑。丘脑是在最我们最中心的地方。
1: 其实这个杏仁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对于这个焦虑，包括一些情绪，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的？
0: 我们说杏仁核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存在？就是杏仁核是主管我们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绪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之前他因为被狗咬过，然后呢当时那个场景让他很恐惧，然后呢那个疼痛感然后恐惧感就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边，那个记忆留在哪里？留在他的杏仁核里边。当时他的所有的一些情绪啊场景都在杏仁核这个地方，所以说杏仁核是掌管我们记忆和情绪的。如果下一次在走路边走过的时候又碰到一只小狗啊，那它的杏仁核的环路如果被激活，它就啊突然那个场景就闪现了，之前呢有一天我曾经被一条小狗或者是被一个就是动物啊伤害过，然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情绪反应，即使那个小狗没有咬它，如果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恐惧呀、然后这种疼痛啊啊，比如说我那个被咬过的地方有疼痛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觉。
1: 包括像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哈、我们想他可能之前因为一件事儿，比如说迟到了就很着急，之后他遇到相应的这个情境，是不是还会激发这个杏仁核，唤起他之前不太好的焦虑的这种
0: 是有这种
1: 情绪感受哈？
0: 对，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去识别它，然后去认识它，然后去处理我们的焦虑情绪，然后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些事件呢，我们呢可能就长一些本领，有一些经验，那么在遇到类似的情境或者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处理我们的情绪，而不让这个事件呢再次影响到我们。
1: 那接下来所以刘正阳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具体的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可以帮助大家从激活大脑的这个奖励中枢的这个角度哈、来看一看非常实用的帮助您可以缓解生活当中常见遇到的一些焦虑的情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比较实用的第一个技巧和方法哈。刘主任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呼吸的一个方法是吗？
0: 对，因为刚才跟大家提到杏仁核嘛，然后杏仁核在我们的解剖里边其实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面，那么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说出去散散步吧，然后呼吸点新鲜空气，为什么就会觉得会好一点，情绪能够得到缓解，是因为我们当焦虑的时候，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以后呢，杏仁核是充血的，它的温度是升高的。如果我们呼吸一些凉爽的空气，其实是在给杏仁核降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焦虑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得到缓解。那有的这个朋友就问了，说，那如果一开门很热是吧？一开窗户都是热气，我没有凉爽的空气怎么办？我们说其实香气也是可以的
1: 啊，
0: 那个香气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舒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会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啊，闻闻这个花香啊，草香啊，然后空气中的那个清新的味道呀，其实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那它的真正的生理作用其实就是来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性，然后从而呢起到这些缓解症状的作用，
1: 让它的温度低一些，
0: 对，
1: 有缓解焦虑的直接的一个作用。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具体做法可以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是您说的这种香气。
0: 对，如果比如说户外很嘈杂是吧，没有新鲜空气也不凉爽，那我们就在家里边呢弄一点熏香啊，然后呢种上一些有香味的花植啊，绿植啊，或者是摆上一束鲜花啊，这样的一些空气的香气其实也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

0: 简单易操作。
1: 是的，
0: 啊，嗯，我看到这个图片上，您说这个杏仁核它的这个位置在我们鼻子的后面，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刚才我们有一个解剖图嘛，大脑那个切面解剖图哈，那个红色的那个是杏仁核，其实它在生理解剖就是在我们鼻腔的后面，
0: 嗯，
1: 啊，后面的脑区。所以当我们鼻子新鲜空气、凉爽空气的时候，香气的时候，杏仁核它是会被降低温度，从而呢切断它的这个兴奋性。啊，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0: 嗯，这个办法我觉得非常的简便易操作哈，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第一点，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就是一个放松呼吸的疗法。其实它和嗅觉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嗯，
0: 包括这个闻一闻凉爽的空气、新鲜的空气，闻一闻香味香氛啊，都是有缓解这种焦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刘主任要给大家讲的第二条非常实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啊，这个咱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1: 我们第二条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空气哈，那我们现在可以从视觉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啊，我们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愉悦心情的一些爱好，然后这里边我们有提到，比如说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就是这些是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哎，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呢？
0: 跟多巴胺有关系。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印象派艺术家这阿尔弗莱德希斯莱呢，他的一个洪水泛滥中的小舟。我们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题目是洪水泛滥中小舟，但是我们整个人从视觉上效果看到的，好像是看到了我们图画左侧，是这个明亮的一个二层的小楼，
0: 是啊，蓝天白云，
1: 蓝天白云，对，我们说了印象派，其实它是通过。描绘现实客观的场景，然后赋予了主观的情绪，这样的一个就流派的作品啊，它为什么那么有感染力？它似乎觉得它还不如我们的工笔画那么的细致，对吧？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到画作的人会有很多的一些情感共鸣在哪里呢？是因为其实艺术家也运用了我们的一些大脑和情绪的一些认知理论啊。我们知道在图画的左侧，其实是映射到我们的右脑的，右脑其实是和情绪相关的。当我们关注到左侧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右脑，它的左侧反映到我们右脑，而左侧的画面呢，确实是一些明亮的，
0: 对，
1: 颜色更加这个艳丽一些的。那么我们说印象派它是通过颜色和明亮度的这样的一个画作嘛，那么似乎我们会觉得，哎呀，洪水泛滥中的小舟好像感觉它是一个特别负性的、负面的啊，好像就是
0: 这个题目上听上去，
1: 对，就是发洪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画作并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洪水泛滥之后的这些悲伤，
0: 对，
1: 而是看到了在这之后我们有可能是重建家园，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激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利用了就是左侧的映入了我们的右侧脑区，那么就是说视觉上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音乐呀、绘画呀、舞蹈与艺术相关的这些活动，是可以缓解情绪的。
0: 这是说的激活这个奖励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办法。
1: 对，
0: 是哈，
1: 是的，
0: 跟这个多巴胺有关系。
1: 对，
0: 让我们会感觉到很直接的一个快乐。
1: 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画作，就是绘画作品会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啊，看到是未来啊，因为那个小舟其实它被暗掉了，就是它是一个明暗对比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光明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我们的情绪会得到缓解。
0: 那对于这个普通大众来说，如果大家有焦虑的情绪，是说我们来主动来创作这个画作，还是我们欣赏一些艺术作品，它也有这种缓解的作用？
1: 当然了，比如说当我们在情绪焦虑或紧张的时候，你听到一段优美的旋律，然后看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作，其实对我们的情绪都是有感染力的，而且对我们情绪都是有调节作用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没有国界的，就是无论你能不能听懂它歌曲中的这个歌词是什么啊，然后呢也可能这个创作画作的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歌曲的旋律啊，画作里边呈现的场景啊，能够引起我们自身情绪的共鸣。所以说像您说的，我们去自己创作画啊，去静下心来画一画，然后用色彩的明暗呀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还有呢通过我们去欣赏、去听、去看这些艺术作品，都是可以缓解我们情绪的。所以说它可以 帮助我们，就像我们说，哎，你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然后来缓解你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都是与艺术相关的，
1: 对，
0: 这些事情好让大家感觉放松，
1: 是的，
0: 感觉还能陶冶一下情操，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释放积极的一种神经化学的递质哈。我们接下来再请刘主任给我们继续来分析可以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第三哈，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振奋心情的一种激素，是叫血清素是吗？
1: 对，我们说血清素是什么？血清素是一个振奋心情的激素，它是和自我的这些价值感然后这个自尊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兴奋激素是可以调节我们情绪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科学研究哈，晒太阳，我们会发现说对于这些焦虑抑郁的患者，为什么他们发病不是秋冬季更多，尤其是在初春的时候，比如说二三月份马上进入春天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情绪的高发季节，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清素和日照时间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秋冬季我们的日照时间其实是变短的，那么我们经过一冬的血清素的一个消耗，其实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一个补充，因为日照时间短，所以说在那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情绪反而是一个高发季节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日照时间长，那我们秋冬季可能可以利用我们夏天产生比较多的血清素呢来缓解情绪，那么经过秋冬季呢，初春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这个学者研究的是一些焦虑抑郁情绪的一个高发季节，所以说让大家多出去户外运动啊，多出去晒太阳呀，可以刺激我们这种血清素的一些释放啊，血清素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激素，对于自我的价值感，对于自我的自尊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提升了我们的价值感和自尊心，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焦虑情绪。
0: 具体的有哪些活动可以有这种促进血清素更多的分泌的这种作用呢？
1: 有的人说冥想哈，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做一做白日梦的啊，是可以适度的做一做白日梦，因为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做白日梦其实很愉快，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而那个梦呢确实是我一直想要期望完成的一件事情，或者一直想要期望去某一个地方啊没有去成，但是在梦里呢我去到了，第二天会觉得非常开心，所以说就是一个愿望的一种达成，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调动我们这些激素水平，还有我们说的一些跑步啊运动啊，然后呢它因为是一个振奋情绪的激素嘛，所以说跑步运动的时候然后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
0: 都是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的，
1: 对的，
0: 好，我们再接着看缓解焦虑的第四个实用的技巧哈，这个是奖励这个激活奖励中枢减痛的一个激素叫内啡肽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也挺多的，
1: 挺多的，
0: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大家听的最多的就是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
0: 啊、
1: 肾上腺素，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这个内啡肽呢？它为什么叫减痛的激素，就是它跟痛苦相关，就是在有痛苦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快乐的一种激素，举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喜欢跑步的这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是我们会发现你说他们天天去跑步是吧，然后呢每天坚持的那么好，有的人可能就一跑就几年下来了哈，
0: 是
1: 说那多累呀，你那么累你干嘛呼哧呼哧的，你还那么喜欢，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分泌的是内啡肽啊，就是它是先苦后甜的一个愉快的一种激素水平，所以说它和痛苦相关，它的分泌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感，所以说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虽然很累但是我很愉悦，心情很好，这就是它能够坚持长跑下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和痛苦相关的一个激素，那么内啡肽呢和多巴胺不太一样，多巴胺呢是很即时的就能出现的，但是内啡肽如果我们经过一些有规律的一些坚持长期的一些运动的话，它可以变成我们持续的一个快乐激素，多巴胺就是一个即时的，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好吃的，啃个大猪蹄儿，高兴，那个时候我们多巴胺很快分泌，但它不是内啡肽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些有规律的常识的这些体育锻炼，那么我们内啡肽会持续的分泌，
0: 即使在不运动的时候它也在分泌，
1: 对对，就像我们说你为什么 就是你即使不去跑步，你也那么喜欢看跑步的人，他在那儿跑，就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能够让你感同身受啊。我的朋友去跑步，我就好像似乎我自己也在跑步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常识的一个快乐激素。
0: 那等于这个正向的反馈会不断的激励滚雪球啊。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和多巴胺是不一样，多巴胺是很即时的、很快的。比如说，咱们今天打牌，我赢钱了，当时很开心。
0: 是啊。包括我看您还提到一点，这个烧脑的幽默，这个为什么是烧脑的幽默？
1: 因为它是和痛苦相关的嘛，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思考，然后再觉得开心，这个就叫烧脑。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啊，然后说的这些我们经常说的就有这个单口相声也好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
0: 脱口秀，
1: 对，您提醒我脱口秀，就是它为什么那么有意思？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一下，你才能得到快乐。
0: 是，
1: 之前就是有一个段子哈，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孩子呢，他去这个历史考试哈，然后结果呢，他都交了白卷儿。然后这个历史老师就说你多少写一点字，我也可以给你点分啊。然后这个孩子就说老师，我不能随便写，我怕篡改历史。就是你经过一些思考以后，然后再得来的一些快乐的体验，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内啡肽进行一个分泌啊。即时的快乐的话，内啡肽不分泌，它真正分泌的其实是多巴胺。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可以大家有一些持续的这种运动哈，
1: 对，
0: 先苦后甜的这种
1: 对
0: 经历，
1: 对，
0: 可能会促进一个内啡肽的
1: 持续分泌，然后持续的改善我们的情绪。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刘主任分享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大家可以都来试一试，是不是对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感受啊，有很直接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哈。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要准备的第五条适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哈，就是爱的激素催产素。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哈。
1: 我们朋友可能就是印象中催产素不是只有女性才有吗？对吧？在生产的过程中才会分泌催产素。其实催产素不是女性独有的一个激素，我们男性也会有。这个催产素呢，它是和爱相关的一个激素。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表达爱的这种行为，表达爱的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分泌催产素了。所以说我们会说，任何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和信任感的这些互动行为，都可以激发我们催产素的分泌。比如说我们都感觉好像就是中国人很含蓄哈，然后呢很内敛，然后似乎有的人说重一点说是有点抒情障碍，就是太含蓄了。我们就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说你抱一抱，然后呢这个抚摸对方的一个头发啊，然后拍一拍他的后背，就是这种表达爱意的这些行为呢，是可以让我们和对方都能感受到情绪，而这个情绪的来源就是催产素啊，表达爱的激素水平啊，就是催产素。所以说我们会经常的去微笑啊，拥抱啊，夸奖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夸奖、认可别人，然后说一些非常有同理心、非常温暖的话啊，都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催产素。不光是能够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些情绪，缓解焦虑，其实当你的这种爱意的表达的同时，跟你互动的那个人，他的催产素也在蹭蹭上升，对他的情绪也能很好的得到一个安慰。
0: 我看到在燕赵迷堂直播间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一个有点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哈，请刘主任给他来说一说。他说，刘主任，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我们说的打的那个催产素跟您说的这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吗？
1: 对，不是一样的。他那个催产素是促进我们宫缩的催产素，而我们这个催产素是和我们爱相关那种表达情绪的催产素。
0: 他这个催产素咱们说的是大脑的
1: 这种
0: 中枢
1: 啊，对，他的情绪中枢分泌的催产素。我们网友提的那个打的那个催产素是刺激宫缩让去辅助生产的催产素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这是从激活您大脑的奖励中枢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哈，这个催产素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缓解这样焦虑的一个情绪。
1: 是的。
0: 那其实主任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有一些正面的鼓励的表达爱的语言，那我们相反来看的话，如果有一些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感觉容易焦虑的朋友，他反而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语，或者说是评价呀，否定别人，那这样是不是就会有相反的作用出现？
1: 是的，我们说其实情绪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 大部分人都非常喜欢和温暖、阳光、乐观、积极的人在一起，
0: 是
1: 因为它传递的都是一些温暖的、爱的、鼓励的、积极的信号。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在一个比较消极的环境、比较压抑的环境，那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影响。
0: 它就是一个负性的作用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正面的多一些，对您周围的家人朋友的爱的关心、语言的一些鼓励，都能够互相刺激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中枢神经的这个分泌一个我们说的催产素，一个爱的激素。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心理学上焦虑急救的一些小动作哈，这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哈。主任第一个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小动作叫做蝴蝶拍哈。
1: 是的。
0: 这是个什么意思哈？
1: 我们说蝴蝶拍呢，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应用于急救啊，针对于一些我们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情绪失控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解离状态，在危机干预时候用到的一个技巧。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环抱胸前，然后规律的轻拍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就是左右各一下，这个左右一次呢是一个循环啊，我们可以这样轻拍。那么我们说轻拍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会感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妈妈把我们抱在怀里，在给我们拍背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一个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轻拍呢，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放松和舒缓。
0: 就是如果有这种焦虑急性发作的时候，咱们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拍的拥抱的，
1: 没错，就是自救嘛，就是我们自己来赶快的、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焦虑啊或者失控的情绪呢平静下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环抱起来，然后这样的哈，拍一拍我们自己，让我们情绪呢得到一个放松和释放啊。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我们自己来。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个自救办法，
0: 如果别人
1: 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拥抱他，轻抚他，
0: 拍拍他的后背啊，
1: 这个也是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快的缓解。
0: 再有一个实用的办法就是这个呼吸法，这个478呼吸法跟咱们刚才说的我们来闻一闻这个是有一点
1: 不太一样
0: 啊，有什么差异的？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知道我们杏仁核的这个作用以后呢，能够经常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呼吸放松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去户外活动啊，闻一闻新鲜的空气呀，然后闻一闻这个清新的这些凉爽的这些空气，那么可以舒缓情绪。那么如果当我们真正出现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心慌、手抖。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就是马上做一个呼吸训练，就是你呢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家中或者是单位办公室啊，然后找到一个椅子，然后做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然后就478的呼吸法，四是什么呢？就是吸气4秒，然后屏住7秒，然后慢慢的呼出8秒。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律能够很快降低我们的一个焦虑的情绪，让我们的心率下降，血压下降，然后情绪得到缓解，得到一个放松。我们在478这个呼吸法里面真正强调的不是一个快速，是它的一个节律性，就是478啊，不是快吸快出，一定是4秒吸气，7秒屏住，然后8秒呼出。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在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来对抗什么呢？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说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交感神经呢是用于我们一些应激行为的，比如说出现了某一个这个应激的场景啊，我准备要战斗或者是要逃跑，那么应激场景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率升快，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啊，然后呼吸急促啊，因为我要战斗了，是吧？或者是我要赶快逃跑。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478的这种呼吸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它兴奋起来，从而抑制我们的交感神经，来缓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的心率呀、呼吸呀平静下来，然后快速的缓解情绪。
0: 这个478感觉它这个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1: 对对，
0: 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四秒吸气， 7秒屏住是吧？
1: 对，8秒呼出啊。因为我们不建议患者就是在你做这个呼吸训练的时候叫快速换气，比如，我们说这种快速的换气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这个氧气的摄入量反而是不足的，
0: 对
1: 啊，因为快速的这种换气呢，会让我们缺氧，
0: 是
1: 啊，反而不利于我们抗焦虑，一定是慢吸慢呼，尤其是慢慢呼。

0: 出啊，屏住以后慢慢呼出，可以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缓解焦虑。
1: 嗯，这个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种急性焦虑发作，
0: 对，对，大家就做一做呼吸，做一做蝴蝶拍啊，是非常有效的。
1: 甚至是有些朋友，比方说遇到一些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上台演讲，比较感觉听到自己心咚咚咚的这种声音，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
1: 用咱们这种呼吸法，或者您说的蝴蝶拍的方法，
0: 对，它非常有效。嗯，可能一两分钟，嗯，甚至是几十秒的时间，我们的情绪呀、就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1: 嗯嗯，还有一个特别适用的小方法哈，刘主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叫橡皮筋儿弹自己。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的小道具哈，就是非常顺手可得哈。我们就知道，在橡皮筋儿弹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痛感
1: 啊。
0: 这个是在这个行为心理学上的一个厌恶疗法。
1: 嗯，
0: 它为什么叫厌恶疗法？就是它把我们的疼痛和我们的负性情绪联系在一起了。当我们出现负性情绪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痛一下。
1: 嗯，
0: 哦，就是会让我们大脑建立一个连接，是什么？就是负性情绪会给我带来疼痛，所以我就会很讨厌它，因为我一想负性情绪，我就会有疼痛感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样子呢，第一呢是它的作用呢是厌恶疗法，而在我们做这个的同时啊，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说你有焦虑的时候，有紧张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沉浸在你的这个情绪当中的，我们需要你快速的出来，把注意力转移出来。那么怎么转移注意力？就是给你一个物理刺激，就是把你的这种焦虑呀、紧张的这种情绪从这个物理刺激疼痛感上快速的抽离出来，然后从而呢切断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路，让你快速的缓解焦虑。所以说用橡皮筋弹自己，等下一次就知道，哎呀，负性情绪一来我就知道好疼，负性情绪最好不要来，就它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厌恶疗法，其实它也可以很快的让你不要沉浸在那个负性情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沉浸在负性情绪里面以后，我们会出现很多的具体症状，生物学症状。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人担心自己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那他可能就是每天可能都想着测血压，一会儿测一次，一会儿测一次，所以说他的大脑的注意力呢就总是关注血压的变化。那么他越关注血压的变化，他越紧张，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紧张会影响我们的压力中枢的调节作用，那血压就蹭蹭蹭的涨。那么我们让他有一个物理这种刺激呢，让他把他从沉浸在这种血压的这种担心里边抽离出来啊，关注到现实中，那就很快呢，它就其实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您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啊。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呢，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节目呢也会在燕赵名医堂下午4点到5点的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那刘主任，其实确实在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身边经常大家会谈论到遇到一些焦虑的困扰，是不是现在这个焦虑已经成为了咱们这种精神障碍疾病当中特别大的一类问题了呢？
0: 就是我们的近几年的流行病学调查还是发现，就是焦虑障碍在我们流行病学的七大疾病中其实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发病的患者是最多的。但是呢，发病人群很多，但是他的这个治疗的人群却很少。就说明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患者并没有真正的走到专业的一些机构里边去治疗焦虑，说明他对焦虑的一些认识可能还不足，我们的治疗窗口比较小，但是人群其实非常多。
1: 这就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确实面临焦虑一些情绪，甚至我们说焦虑障碍疾病的朋友不在少数。那到底哪些症状、哪些情况，我们需要走进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哈，去找专家帮您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会请刘主任详细的为大家来分析哈。

0: 您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燕赵名堂的微信直播间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个焦虑它具体的有哪些症状表现哈、您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困惑，也可以把您感觉您自己焦虑的一些身体啊、行为啊、精神等等各方面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我们来看它具体有哪些表现的形式哈、
1: 焦虑呢它大概就是分为三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它的精神性焦虑，一类呢是它的躯体焦虑、还有一类的就是它的行为应对啊、也是它一个焦虑的表现。那么有一张图哈、这个是一个情景哈、我们看到一个
0: 遇到一只熊，
1: 对对，一个去旅游的人在野外遇到一只熊哈、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熊这种猛兽我们说很害怕，
0: 是
1: 怕它伤害到我们。那么我们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现很多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呀、血压升高呀、呼吸急促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汗，
0: 对，
1: 然后会肌肉紧张、甚至是发抖哆嗦、是吧，
0: 是，
1: 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问题，然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问题，有的人还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头部的不适症状，比如说头疼了、头懵了哈。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景，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呢，其实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我们说焦虑呢，它我们说这个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哈，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都会体验，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说恐惧或者是担忧过度了，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了，然后确实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了，那它一定就是一个需要去治疗啊、需要去评判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说了焦虑呢，其实它有一个正常的焦虑，也有一些跟疾病相关的焦虑，就是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其实它还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说朋友们呢不要特别的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心慌了、血压高了，是吧，我经常出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焦虑症啊，也不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生活事件特殊的一些原因场景啊，如果是在一些生活事件特殊原因里边，我们就是一个正常反应，我们就正常的看待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事件或者是场景让我们经常的反复的会出现一些生理学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关注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了。
0: 正常的焦虑情绪它跟病理性的焦虑到底有什么差异啊？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和不同的哈。
1: 我们说正常焦虑呢就是有一定的原因可理解，而且它反应是适度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说这个我马上就要上台了，发表一个演说也好，或者是参加一个面试也好，
0: 是
1: 啊，那个场景我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可能有点心慌，
0: 对
1: 啊，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然后我就手脚有点出汗啊，然后我很紧张，所以说这个呢就属于正常的反应，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生理反应是有原因、可理解、不超范围、适度，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焦虑。那我们说病理性的焦虑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来访者他的病理性焦虑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一个原因啊，他就会说我会莫名的感觉担心，莫名的老是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我很恐惧，然后这个时候呢随之而来呢我就会出现我的心慌啊，然后就时不时就手抖啊，然后也会影响到我茶不思饭不想，然后会因为老是琢磨这些担心的事情，我可能就睡眠也会受影响，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老有这种恐惧和担心，我还会一趟一趟跑厕所啊，我的这种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而且它是一定要经常发生，而且呢还有就是什么，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功能啊，比如说让我的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睡眠、饮食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了，有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说那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0: 它就是有点过度了，而且没有具体的原因了，
1: 对对、
0: 莫名的，
1: 对，
0: 过度的、持续的，而且感觉是大家难以控制的这种焦虑，是不是还会感觉就是对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些生活呀、社会功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0: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咱们可能得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焦虑障碍，或者说咱们说的焦虑症，需要去专业的 心理科请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评判了哈。
1: 嗯，
0: 那刘主任其实也非常贴心啊，给我们准备了一张自测量表，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嗯，
0: 我们来测一测大家这个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焦虑的情绪，那到底形不形成一定的问题，需不需要去看一看哈。咱们来看这个量表啊。
1: 嗯，这个量表呢是我们的焦虑自评量表啊，它的简称呢就是 SAS， 它是呢测评我们近一周的一个情绪状态。这个量表呢是测我们自身感受的，但是呢它不作为一个诊断的这个标准啊。虽然比如说我们的分值也偏高，但是呢不是说您的分值偏高一定是一个焦虑症啊，它只是一个参考工具。那我们真正的明确诊断还得根据您的一些临床症状啊，功能受损的情况，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来一个多范围的啊多角度的一个评估才可以。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确实是可以对于我们这一周的情绪呢做一个自查自检啊。
0: 这个量表的话，我看它是有不同的一些选项，还有一个分值的累积的，是吧？
1: 对，我们可以看到一共20个题啊，非常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那么它有 A、B、C、D 4个选项。那么 A 选项呢，它的答案就是说没有或者很少时间。B 选项呢，就是小部分时间。C 呢，就是很多的时间。D 呢，就是绝大部分时间或者是全部的时间。那么它从 A、B、C、D 都是1到4分，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有带星号的啊，5题、9题、13题、17题和19题，它是一个反向评分。反向评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B、C、D 是我们正向评分是1、2、3、4分，那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我们把总分呢，然后加起来，这是它的一个粗分，然后乘上一个1.25，然后最后就得出我们的一个标准分啊，这就是一个计分。那我们就说它的这个正常的呢是在50分
0: 以下，是吧？
1: 以下，对。那么当我们出现50到59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焦虑。60到69分呢就是一个中度焦虑，在70分往上就是一个偏重度的一个焦虑。如果我们说朋友们，你们经过这个焦虑自测，哎，发现这一周呢我的这个焦虑分值偏高了啊，如果你有一些顾虑和担心呢，我们就可以上专业的一个机构呢做一个准确更全面的评估。
0: 是，刘主任，是不是咱们医院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官方的渠道，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出评呢？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叫直立，
0: 就是小程序，
1: 对，有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呢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啊，大家就直接可以扫码自测啊。它这个里边呢就有我们的焦虑自评，还有我们的抑郁自评，就是很多的自评量表都在上面，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评估啊。
0: 咱们这个小程序的全称是什么呢？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
1: 这个小程序的全称叫直立心悦，对对对，直立心悦啊。
0: 心是就是欢欣鼓舞的这个心，是吗？
1: 对，悦就是喜悦的悦。对，
0: 好，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这种焦虑啊，包括抑郁，它也有一些自评量表，
1: 对的，
0: 可以进行一个初评，咱们可以去小程序里面看一看哈。如果说这个评分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问题，咱们再来说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
1: 是的，对的，可以的。
0: 好，刘主任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张量表，是不是就是具体的每一项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对，因为担心朋友们看不清楚嘛，我们就把每一条目就是弄得更细致一下啊。就是其实它的20条里边每一条都对应了一个临床症状。你比如说第一条，我觉得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其实它对应的临床症状就是一个焦虑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6条啊，这个我的手脚发抖打颤，就是我们的手足颤抖症状，就是我们说哎这个颤抖症状。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第8条啊，说我觉得很容易的衰弱和疲乏，其实就是我们的乏力感症状。包括第7条，说我因为头疼啊、颈部疼痛啊、背痛而感到苦恼，就是我们焦虑的疼痛症状。还有我们后续的这些呼吸的，比如说第13条，我呼气吸气都感到很容易，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个13条呢它是一个反向评分，
0: 就是减分的，
1: 减分的啊。
0: 哦，
1: 这个刚才我们说过，A 呢是很少有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呢 B 呢是相当有一部分时间，小部分时间。C 呢就是大部分时间。D 呢就是几乎全部时间。所以说那么它的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就是你几乎不会有时间去出现感到呼吸困难的话，其实你的分值是最低的啊。所以说它对应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包括我们还对应了很多，比如说消化道的问题呀，然后这个 泌尿系统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面部潮红啊，还有我们第十九条这个睡眠障碍啊，就是这二十条其实对应我们的临床的一些临床症状。
0: 嗯嗯，这个评分如果大家做了初评的话，有这种中度的情况，咱们就要警惕吗？
1: 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自评分值达到中度以上啊，甚至到了重度的时候，那么还是建议到这个。

0: 专业机构呢再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1: 到底看一看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对，是的。
1: 在我们明一堂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位我们看是河南的网友朋友哈，说他在许昌市，他想问一问刘主任，说这种咱们讲的病理性焦虑是身体得病了吗？他这个问题说是应该的吗？这个病理性焦虑他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想让您再给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哈。
0: 我们刚才讲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正常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情绪啊，它不是疾病。那我们指的病理性焦虑呢，就是焦虑症，焦虑障碍就是疾病的范围。我们说它是身体出问题了，因为它有很多生物学的症状的表现。但是我们说了，焦虑障碍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啊。但是我们网友说它是身体生病了吗？也可以说是身体生病了，因为它有身体的不舒服感觉。但是它真正的根源是情绪问题啊，说是我们的情绪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伴随了一些我们的躯体化的症状，
1: 然后
0: 身体症状啊，
1: 身心一体的。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焦虑的患者呢，他都游走在综合医院其他的门诊，比如说心内科门诊
1: 是
0: 啊，然后急诊，
1: 对，
0: 疼痛门诊，或者是这个神经内科门诊、消化内科门诊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躯体症状，就担心我是不是胃出问题了，我的这个心慌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
1: 是
0: 啊，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惊恐，就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心梗的表现啊？所以说频繁的急诊呐，去心内科去查呀，其实最发现呢，就是经过综合医院的这种医生的一些检查和评估，他的脏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它还是一个功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它是一个情绪问题，情绪而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症状啊，身体症状。
1: 好，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还在持续关注咱们的直播哈。他说这个刘主任，我评估了，如果结果是像中度，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说自己觉得还可以承受，我这个时候能不去医院吗？
0: 当然可以了，就是我们会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它是评估您近一周的情绪状态啊，所以它不代表以前也不代表以后，就是我近这一周的一个情绪。如果您觉得哎，我的评分虽然在中度，但是呢我的这些症状又不足以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呀、学习、工作，我都还能应对。我们说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先自我调节，那么自我调节以后，您经过一段时间调节再重新做一个评估，那如果它的分值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您自我调节以后哎，我们发现好像效果不理想，或者是您的这些症状在不断的加重啊，您在复评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分值的话，那就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呢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更放心了。
1: 我觉得在这儿有必要让刘主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看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几千人在线哈，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需要去就医？这个焦虑症如果真的像咱们说的病理性的问题，到底它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焦虑其实它是以一些持久的一些紧张、恐惧，伴有一些运动性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同时呢对社会功能造成了很重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是建议就医。我们可以请老师们呢看下边几张片子啊，大家做一下评估。我们说焦虑呢主要分三大块，一个就是精神性焦虑，一个呢就是躯体性焦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应对上面啊。如果您这些都存在，同时呢又确实是因为这些症状影响到您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包括我们的睡眠、饮食这些问题的话，就建议您要去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下这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啊，来确定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焦虑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的存在了啊。我们说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和行为焦虑，哪些是精神性焦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度的担心，就是没有必要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不至于那么的糟糕，但是总是控制不住想它非常的糟糕。还有就是一种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今天看一个新闻说哎呀这个新闻发生了一个空难，哎呀结果第二天我正好要坐飞机，然后我要去出差，我就很紧张，哎呀说会不会那个
1: 也遇到
0: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东西呢它就会联想到在自己身上会不会发生，然后出现一些问题，这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还有一种预期的，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有的人还会想想得太远了，说那个我还没孩子呢，就说哎呀我要生了孩子以后孩子不好好学习怎么办，是吧，孩子以后长大

0: 然后避免呢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精神性的焦虑。
0: 对，
1: 还有刚才您提到这种躯体化的焦虑，
0: 对，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躯体化焦虑啊，比如说运动性的不安指的是什么，就是坐立不安，坐起来站起来然后手足无措啊，搓手顿足啊，这个是我们的运动性的一些这个焦虑的表现。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肌肉的表现，比如说发抖啊，震颤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自主功能神经的一些表现，就是刚才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然后呢出现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大小便的一些频繁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便秘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会有一些头疼啊，包括一些呼吸的一些症状，呼吸急促啊，血压的影响，所以这些呢都是自主神经的一些症状。这是躯体的，那么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他们会有行为的变化，因为我们说焦虑它是一个谱系，焦虑障碍是一个谱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好像更多的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广泛性焦虑，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个急性焦虑发作。其实，在焦虑里边，我们还有社交恐怖，然后还有这个特殊场景的一个恐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社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就是跟社交场合
1: 焦虑
0: 集中在社交场合，他没有社交场合他就不焦虑，只有在社交场合以后他也焦虑。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怖，就是空旷的地方，还有的人会知道幽闭
1: 恐
0: 惧，对，比如说这个密闭的空间啊，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焦虑。那么其实他们就有一些回避的行为，比如说我因为跟别人有社交或者有演讲，我就会出现一些这个焦虑，我就干脆我就不去了啊，或者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做不了那个关门的那种箱梯，我必须得坐电梯坐扶梯，是吧？有人说我不能坐飞机，
1: 是。
0: 然后我觉得飞机它不能下来，是吧？然后封闭起来我就很恐惧啊，所以说就回避行为。还有呢就是他还会经常的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寻求陪伴，寻求安慰。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有的时候他们会身边不敢离人，因为有人陪伴他就觉得我第一时间难受了有人能帮到我啊，然后呢能够及时得到的一个帮助。还有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还会备上一些药，明明他又没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他就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呀，是吧？哎，说万一我心脏难受起来，我吃一口就自救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应对行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应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在焦虑的时候、烦的时候就抽烟呀、酗酒啊，这些不良应对其实也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行为表现。
1: 好，我看到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网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估计这位朋友是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哈、他说刘主任听您讲了哈、就是大脑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发生的麻烦事就开始担忧了，那想问问怎么能控制自己的大脑不去想那些还没发生的麻烦事呢？那其实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激活大脑的一个奖励中枢，这些办法是不是都可以有效的调
0: 节？都可以，我们可以快速的让你从这个想法当中抽离出来，比如说你去散散步，你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喜欢的一些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呢，把你的注意力呢从这种担忧里边转移出来，或者是你就做一些深呼吸、呼吸训练、冥想，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里边你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就用下皮筋
1: 小皮筋弹自己的办法，
0: 疼一下哦，我应该停下来了啊，我的没有必要的这些顾虑我现在就不要考虑，我要去找一些现实中的然后客观世界里边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就擦个地去吧，是吧，我洗两件衣服去吧，我们就快速的把你从这个过度的担忧的这个想法里边赶快出来。有很多的方法，
1: 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让您积极的应对这种焦虑的不好的感受哈。
0: 是的，
1: 主任最后还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就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我们看生活6S 啊，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预防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这6S 是6个英文单词，是吧？
0: 对，就是 sleeping 我们要睡得好，然后 speaking 就是我们要学会表达，就是你要把你的一些焦虑啊，你的一些压力啊，学会把它释放出来啊。然后我们会说，有的时候说啊，我说了也没有用，但是我们说你说与不说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你不说只是压在心里边，也许你说出来别人帮不了你，但是你的这种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还有我们说要学会停下来，就是停止负性思考啊，就是让自己能够适度的啊，然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因为有时候

0: 会发现其实好多事情不是说以我们个人能力能够完全控制的，还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哈。我们说一个人的成功也好，事情的完成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1: 嗯，
0: 你光有你人的因素，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其他因素不是我们能够人力所为的，那我们就适度的要停下来，不要老想那些你不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运动啊，运动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减压方式。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多巴胺、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内啡肽，都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释放的一些快乐的激素啊，
1: 是
0: 激活我们情绪的激素。然后就是玩物壮志，就是什么，我们要有兴趣爱好，
1: 嗯，
0: 对吧？我们要有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感啊，提升我们的自尊心啊，提升我们的认可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嗯，最后一个是保持期待，
0: 对，保持期待，就是我们说了，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遗憾绝望啊，对任何事情它可能都有一个转机啊。我们要无论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呢，就是我们都有一颗能够积极向上的啊，期待它有一个良好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
1: 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有网友朋友问，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应该怎么样治疗哈？那主任是不是其实去到您的门诊，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问题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的话，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大家。
0: 是的，我们说对于躯体化的治疗有很多方法，嗯，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行为训练，
1: 嗯，
0: 啊，我们的心理辅导，包括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重复经络磁刺激治疗，
1: 嗯，
0: 啊，我们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嗯，然后都是可以的。那么
1: 有一些药物。
0: 对对，还有可以有一些用药啊，药物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躯体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心理物理包括我们的行为训练包括我们的药物治疗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1: 嗯，那我们在这儿想请刘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您在门诊是什么时间，大家可以去到门诊，咱们有详细的一些具体问题再来看一看。
0: 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全天，在我们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门诊是2楼六诊室。那么我的这个周四上午呢，有半天的心理门诊，是在我们这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3楼心理门诊啊，是周四上午半天。
1: 嗯，
0: 是有一天半，
1: 就是可以有这种长时间的一个治疗了。
0: 对对对啊，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周一和周四到门诊来找我。
1: 嗯，周一的全天还有周
0: 四
1: 的
0: 上午半天，对，心理门诊和精神科门诊。
1: 啊，如果大家要去找到您的话，还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吗？
0: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或者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您可以这个录入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可以网上预约挂号。
1: 嗯，大家可以有相关更加具体的治疗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门诊看一看哈。您可以找到临床心理二科的刘伟主任。那更多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我们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下次直播我们再见。谢谢刘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嗯，大家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秦观秦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呀，那在民间传说里头，他还是苏轼的妹夫。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不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妹妹吗？叫苏小妹。据说苏小妹就嫁给了秦观秦少游。结婚那天呢，苏小妹不让秦少游进洞房，来了个三男秦学士啊，给这秦少游出了三道难题，你答上来入洞房，你答不上来，嘿，今天在楼道里待着去。结果三道难题没难得住这秦少游，秦少游顺利的进入洞房。当然这是民间故事了，因为历史上啊还没有发现这苏东坡有小妹呢。不过秦观确实是通过苏东坡走上仕途的，因为秦观呢，家境一般，甚至有一时期呀，非常的贫穷，每天只能喝粥啊。当时这秦观有个朋友叫钱协，那钱协官做大，正担任户部侍郎，按现在来说，那就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跟秦观呢，不但是好朋友，而且呢，住在一条街上。秦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不能天天喝粥啊，于是呢，就写了一首诗，让人送给钱协啊，希望能够给钱协呀借俩钱花。钱协接到这首诗，这么一看，钱协都乐了，怎么呢？这首诗啊，写的还挺诙谐，说三年巾帼鬓如丝，又见新花发古枝。日点春衣非为酒，家贫十州，哎，已多时啊！你看吧，这春天呢，我把我的春衣都给当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买酒喝，都没有那种雅致了。我当了春衣呀，是当点钱儿。因为什么呢？我们家太穷了，穷得最近老喝粥啊。您这个财政部副部长，能不能给我扶扶贫呢？钱协一看，赶紧的派人给秦观送去了两担米呀。秦观接到米一看，得，我还得喝粥，怎么呢？这光有米还是没菜呀。那么后来，秦观的才华得到了苏轼的青睐呀。苏轼觉得秦观这小伙子又年轻，又有颜值，又有才华，那是文坛的后起之秀啊。所以苏轼给了秦观很多的关爱和鼓励，那正是在苏轼的鼓励下，秦观这才走上了仕途，科考中了进士，而且呢，经苏轼的推荐，应召进京，担任过秘书省正字和国史编修官等职，和苏轼来往非常密切呀，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创作。秦观是受益匪浅呢，所以呢，后来秦观跟黄庭坚呢、晁补之啊、张磊呀、被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如果再加上陈士道、李治的话，就合称苏门六学士了。他跟苏东坡走得近，有好处，那倒霉也倒霉在走得近上，怎么呢？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啊，他属于一个不合时宜之人，是以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在朝进行变法，他反对人家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当朝，这苏轼又反对人家顽固派。你想想，谁当朝他反对谁，谁当朝他批评谁，那他好得了吗？所以无论是新党旧党，都打击着苏轼啊。那打击苏轼，殃及池鱼呀、啊！苏轼身边的首当其冲者，那就得说是秦观呀。所以秦观呢，多次受牵连呢，一贬再贬，后来呢，就被贬到了西南的郴州，连官儿都给他免了。郴州在宋朝，那是个荒蛮之地呀、啊，非常荒凉，按我们现在话，鸟不拉屎那么一个地方。谁愿意去那地方啊？富有才华的秦少游，
那不得已，朝廷把你贬过来了，你不去也得去呀。所以来到郴州，看到满眼荒凉，心中是十分愁苦啊。怀才不遇，含冤受屈，哎呦，满腹牢骚啊。我们讲这个中国诗歌故事啊，讲过很多故事，都是如此。这个文人一有牢骚，那一定是写诗作文，他得给发泄出去。所以有一次啊，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秦少游啊，就从自己住的客舍当中往外看到了一些景物，不由得是大发感慨呀，于是就填了一首《踏梭行》，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

斜阳木，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首词啊，就说漫天的雾气遮盖了周围的楼阁呀，朦胧的月光让人呐，哎呀，迷迷糊糊。看不清河边的渡口，那眺望那远方的桃花源呐，哎，连渡口都看不见，用尽眼力那也找不到啊。春寒料峭，我独居旅舍，哪能忍受这样的寒冷啊？何况在这夕阳残照之中，杜鹃啼血，传来了声声的不如归去的叫声，驿站给我转来了朋友寄来的春梅，雾里御寒又送来了家人给我的书信，这都使我呀仇恨不已呀、啊！哎呀，郴江啊，郴江，你本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又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流向那下游的湘江去呢？这首词啊。上阙写了自己这句中寂寞凄冷的环境，那下阙呢，又抒发了自己的愁绪，抒发了自己深受打击、流寓客舍的苦闷心情。这词里呀、啊，还用了几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桃花源》，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指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但是呢，无寻处。找不到。第二个典故呢，杜鹃声。这杜鹃声啊，被我们中国人赋予了一个不如归去的意思，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第三个典故，一季梅花。这陆凯呀、啊，在《赠范晔》诗中写过，说折梅逢已始，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了寄一枝春。哎，这首诗很有名啊。那在这里，秦观就把自己呀、啊、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远方的问候。还有个典故就是"渔船尺素"，这是东汉蔡邕隐于《长城哭行》当中有那么一句，说："客从远方来，疑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就是这鲤鱼呀、啊，能为人传信。另外呢，古代的时候，舟车劳顿，这信件很容易坏。那么古人想到主意，就把信件呢放到一个鱼形的木匣当中，既美观又方便携带，所以"渔船尺素"就成为了一个传递书信的代名词了。那在这里呀、啊，就表示接到朋友问候，也这么一个意思。这首词啊，由于这语言精巧，抒情委婉，哎呦，很快就传播开来了，又是秦的学士人家写的，秦观在当时了不得呀，写的每一首诗都会被大家传颂，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苏轼那里。苏轼这个时候啊，状况也不好啊，你想想，连秦观都被打击成这样，那苏轼能好得了吗？所以苏轼读了这首词，那真是感慨万千呐。又感慨，又非常内疚啊！怎么呢？这要是不是因为我，少有能受牵连吗？是我对不起他呀！你看人家这词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两句呀，"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真是千古佳句呀！苏轼越读越喜欢。提起笔来，就把这两句呀、啊、写在自己的扇面上了，而且当时感叹一声啊，说"少游已矣，虽万人可熟"啊，就说秦少游这个人呢，可算绝了，就算用10000个人，也熟敌不了他一个。这是苏轼啊对秦少游的赞美，认为10000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秦少游这么有才。
哟，苏大学士再给这么一个赞，呜，这首词啊流传更广了。没过多久，连秦观的这首词和苏轼的感叹都传到当时大书法家米芾耳朵眼里了。这米芾跟当时的苏轼、黄庭坚、蔡襄那四大书法家呀，苏黄米蔡呀，米芾得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哎呦，米芾也非常喜欢呐。而且呢，也很赞同苏轼对秦少游的评价，于是米芾啊，就认认真真的把这首《踏梭行》给抄写下来了，而且呢，把苏轼那句"少游意已随万人可熟"的话，作为了把语，写在了词的后边。那这么好的一首词，又是写郴州的，郴州当地人，那能不爱吗？啊？尤其是搞旅游的，那赶紧的吧，把这些名人的词啊、赞语呀、书法呀，全都给弄来吧。于是郴州人呢，为了纪念秦观，就把米芾的书法作品精心的刻在了一块石碑上。这么一来呢，就把秦观的词、苏轼的跋和米芾的书法集中在了一起。这一块石碑，这下子。那可是价值万金了，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三绝碑。再往后又过100多年，到了南宋时期，郴州有个地方官叫邹公，命人把这块三绝碑的拓片转刻在郴州城东的苏仙岭白鹿洞的石壁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古迹，那就是现在还能看到的三绝碑。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画家、诗人，姓文，叫文同文与可，号笑笑居士，也号笑笑先生，人称十世先生，诗书画都很擅长啊，尤其擅长画竹，就擅长画竹子。开始的时候，文同自己啊，都没觉得自己画竹子画得好，没在意。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呢不看重，就我玩儿。可是没想到自己画的竹子呀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名，四面八方的慕名者纷纷的都带着白绢登门来请这文同作画。哎呦，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摩肩接踵，踩破人家文同的门槛子了，把这文同给烦的呀！啊，不画不画不画！哎呦，先生，我们都把白绢给您带来了，你看。这是我们带的白绢，带的什么白绢呢？文同一把这白绢抄起来，啪啪啪，全扔地下了。我宁可用这些白绢，我做袜子。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圈里的名言了。啊，说这文同要用白绢做袜子，哎呀，大家就传为画饼了，传为笑料了。这文同啊，确实烦这些求画者呀。烦得无可无不可的，他当时在扬州当官，每天就应酬这些求画者，他都忙不过来呀，深为其扰啊，烦得要命。哎，后来呢，调任了，调离扬州，这求画者表示惋惜呀，更是挤破门槛子。文大人赶紧的，怎么呢？加加班，给我们这几个多做几副竹子吧。啊，我们太喜欢您的竹子了。张三、李四、王五托我们呢，都给您求竹子。您这一走，这我们跟谁求去？哎呀，梓潼一看，我走都不放过我呀！我告诉你们，其实啊，画竹子，我这是一派呀。对呀，我们就喜欢您这一派的竹子。我这一派竹子呀，不光我会画，还有另外一个人会画。哦。谁会画？哎呦，这个人呢，画的比我还好呢。谁呀？苏轼，苏子瞻呢？他画的好。哦，这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近在彭城，在徐州呢。你们再想求画呀，你们跑徐州求去啊！就抱着你们这些白绢做袜子的布，你们求这苏轼去，别来烦我了，听到没有？
给这些人呢说完话之后，文同回到屋里就写了封信，让人送到徐州交给苏轼。这子通和苏轼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呢，不一般到什么程度？两个人是亲表兄弟，所以啊，这文同也够快的，就把这抖搂不清的祸事啊扔给苏轼了，给苏轼写了封信，说晋禹士大夫。吾墨竹一派，尽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淬于子矣。这袜子的材料啊，就给你了。你多好，你看我多向着你。而且在这书信的最尾处，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头有这么一句：“你将一段阿西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说我呀，打算用一段阿西绢。画出寒竹万尺长啊！苏轼接到这封信一看，这苏轼比他更坏呀。苏轼给他回信，就说：“于可呀，于可是文同的字啊。于可呀，你这个账啊算错了。竹长万尺，当用绢250匹，知公倦于鼻焉，愿得此绢而已。”就说文同啊，你算算账吧。如果你想画个万尺长的竹子，你就得用绢250匹呀，不然画不开呀。我知道你不愿意作画，倦于笔砚，你不愿意做没关系呀，我愿做呀。但是你得把那250匹绢给我呀。文同收到这封信，无言以对呀。他知道啊，论口舌，他辩不过苏轼啊。哎呀！哎呀，赶紧的回信，吾言妄矣，是岂有万尺竹哉？我说错了，说错了，世界上哪有万尺高的竹子呀？啊，我说错了。这苏东坡还逗他呢，回信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世间上啊，没有万尺长的竹子。但是也有8000尺长的竹子呀，这种竹子在晚上被月光这么一照，落到地上的竹影也得有1万尺啊。所以呀，你别吝惜，你得给我250匹绢，不然的话，这竹影子我画不出来。哎呦，文同一看这子瞻的这嘴呀，啊，子瞻呀，子瞻，你这嘴呀，哎呀，这我辩不过你。但是呢，我上哪弄250匹绢去？有这250匹绢，我都买田地回家养老了。我还给你呀、这样吧，我说不过你，我赔罪不行吗？我送你一幅画。这文同就把自己所画的云当谷烟竹送给了苏轼。这云当谷啊，是地名。在现在的陕西省洋县西北，云当，它就是大竹的名字。因为这谷中盛产云当竹，所以呢，这个谷叫做云当谷。他在这扬州当官啊，这个扬州可不是南方的扬州，是那大西洋那个洋，哎，陕西洋县这个地方，当时叫扬州。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当官，爱画着云当谷里的竹子。把这一副竹子呀，就送给了苏轼了，就说呀，你别看我画的这只竹子只有几尺高，但是你看这气势，那得有万尺的气势啊！苏东坡收到竹子，哈哈一乐，好啊，很珍贵的礼物啊，绢我不要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苏轼和文同这一对表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哎，尤其苏轼经常的。给文同开玩笑，那文同在扬州的时候，令苏轼啊做过扬州30咏的祖师，就是给他的扬州啊写点诗啊，宣传宣传，打造当地品牌。那这30咏当中就有一首叫做《云当谷》，这《云当谷》啊写的特别有意思，说汉川修竹箭如鹏，金府何曾射拓龙。料得清贫谗太守，魏兵千亩在胸中。就是汉水的高竹，
贱如蓬草。

0: 但是你别看这么贱，斧头何曾放得过竹笋呢？这竹笋太鲜美了。哎，我们家的扬州太守文同文太守又清贫又嘴馋，清贫没钱，嘴馋想吃。这没钱想吃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拿着斧头啊去砍竹笋。结果呢，就我们这位又清贫又嘴馋的文太守，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嘿嘿，都给吃到肚子里去喽。写完苏轼，派人把这首诗去送给文太守。这诗送到文同手上的时候，正巧啊，文同和他的妻子在这云当谷里游玩呢，晚上了，饿了，煮着竹笋吃呢，正吃着竹笋呢，这首诗到了，打开诗一看，正骂自己吃竹子呢，当时文同噗一下子忍不住，是失笑喷饭满桌呀。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说有一天，北宋的大文豪、大诗人、大政治家王安石，正在家中啊，跟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人，叫郭公甫，一起闲聊天呢。俩好朋友嘛，没什么事儿，哎，闲聊。正聊着呢，噔噔噔，脚步声一响，一个家丁进来了，说：“启禀大人，门外呢。”有那么一个书生求见，
1: 哦，是谁呀？
0: 这家丁啊，就呈上来这个书生的名次，啊，名次就是名帖了，啊，现在来说名片儿给呈上来了。王安石把这个书生的名次接过来，这位郭公甫也凑过来看，一看呢，上面写着五个大字“诗人龙太初”，哎，写的字儿啊，工工整整的。非常清秀，王安石啊也没有看出别的意思来，但是旁边的郭公甫，哼，把嘴一撇呀，怎么呢？你直接写你是谁就行了。哎，学生龙太初，后生龙太初都行，哪怕就写个龙太初，也没人怪你。你还专门的注了一个抬头，诗人。你要是拜访别人，注“诗人”两字。还则罢了，但是你今天拜访的谁呀？拜访的是大文豪王安石，拜访的是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相公，你居然敢挂“诗人”二字，你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吗？啊，真是恬不知耻啊！哎，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啊，在相公面前竟敢自称诗人，哼，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简直是个无知的狂徒。我看呢，甭搭理他，咱俩继续聊咱俩的。哎，王安石这个人呢，那不愧是当过宰相、大政治家，有容人之量啊。既然这个后生敢自称诗人，敢在我面前称诗人，那想来呀，人家一定有一些识才，不然的话，人家也不敢呀注“诗人”俩字儿。既然人家来拜访我，不妨见一见啊。如果投机了，是个有才之士，哎，咱们就多聊会儿。如果说这个人呐，真的是一个华而不实之人，绣花枕头。没有什么才华，谈两句打发走了也就是了，不必要因为他生什么气，啊，去把这位龙先生请到客厅一见。是，家丁下去了，时间不大，家丁引着这位龙太初就走进待客厅。王安石抬头一看，这位龙先生啊，哎呦，小伙子，个头啊还真不矮。但是长得比较瘦一点，哎，真的就像一个读书人那么的清瘦。龙太初进来一看这个座次，就明白了，赶紧的向王安石见礼，又向郭公甫见礼。王安石还礼了，郭公甫拱拱手也算还礼了。那王安石就问了，说：“龙先生啊，您要见我有什么指教吗？”哎呦，这龙太初一听啊，指教您呐。我是专程登门，让您指教指教我呀。说着，掏出了一卷诗稿，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王安石手里。啊，这种行为很正常啊，在古代很多的这年轻人呢，想要出名，啊，想要被别人承认自己的才学，往往都会拿着自己的诗稿、文稿去找当时的文豪，让这文豪一番点评，哎，自己身价。就增长了，你想当年，那白居易不也如此吗？龙太初也是这样，过来是专程的，让王安石批评批评自己的诗稿呢。王安石接过诗稿，这么一翻呢，哎，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写的有几首诗啊，还真不错，有一些精彩之句呀。嗯，王安石点点头啊，看起来龙先生不少用功啊。啊，这么着吧，老夫我今天还有客人， 我把这诗稿啊留在这里，容老夫闲暇之时定然细细观看，以后再聊，你看如何呀？哎呀，龙太初一听人家王安石留下自己诗稿要仔细观瞧，自己还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自然高兴啊，也知道人家王安石太忙了，自己也不能待留太长时间，赶紧的知趣的告辞啊，多谢王大人晚生这厢告辞了。王安石刚想站起来送，这个时候郭公府说话了，慢着，龙太叔一看这位客人为什么拦我呀，郭大人您还有何见教啊？见教不敢说呀，您是世人，我哪敢教育你呀，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他这两句片当话一扔，龙太初啊就觉得脸上一红，就知道郭公府啊在损自己呢，就没敢吭声。郭公府就说了，年轻人呐，哎呀，你今天来的正好啊，刚才我和王相公啊正在这里吟诗填词，没想到又来一个诗人呐，他把这诗人呢咬得挺重，那既然你也是诗人，那何不在此现吟诵一首呢？啊，王相公太忙了，你给的这么厚的一诗卷，人家得细细的去看，但是你今天如果马上吟诵一首诗，这不直接的能让王相公给你点评吗？这话里头啊就带着刺儿呢，龙太初能听不出来吗？知道这郭公府啊想要考自己啊，看不起我，觉得我在名次上写了诗人俩字儿了，觉得我不配啊，难为我。那好啊，我今天就应一下你的难为，我让你看看我够不够诗人。这龙太初啊年轻气盛，当时也较上劲了，那既然郭大人想要晚生当场吟诗，那就请郭大人您出题吧。哎，我别直接吟呀，我吟诵完了你再说我是早做好的，你干脆给我出题，我当场给你作诗，你看好不好？哎呀，这郭公府心说话，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让我出题呀，我也是客人，在这里你应该让王相公给你出题。哦，那好，龙太初就看着王安石，这王安石啊

瞅了一眼郭公府，心说话呀，你这不无事生非吗？啊，咱俩谈得好好的，你让他走就完了呗，你非得让我出题。但是事儿逼到这份上了，王安石也觉得呀，给他出道题，哎，真正的看一看这个龙太初有没有恃才也不错。嗯，好吧，我给你出个什么题呢？王安石啊，这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这客厅外面呢，沙拉沙拉蹭蹭蹭蹭蹭蹭蹭，有这种蹭东西的声音。王安石偏脑袋往外面一看，就见客厅外面靠着墙根儿有一个家人呢，正在那里擦拭铜器呢，铜生锈了，把它擦光了，擦亮了，用什么擦呀？那年代也没砂纸啊，那没砂纸，有沙子呀，哎，就用沙子搓。嗯，王安石一看，这个家人顺着手指头留下来很多细沙，有了。王安石啊，就对龙太初说了：“龙先生啊，我看呢，那就以沙为题吧，咱们简单点，就做一首五绝好不好？五言绝句，七言都不让你做。”龙太初点点头吧，扭过身来也看着那家人，看着他手里慢慢往下流的细沙，由着细沙，他想起北部边疆大漠上那些远征的将士，塞外大风一起，黄沙滚滚，不知尽头啊。突然间呢，又想起了在海边河滩上有那些白白的细沙，哎呀，又细又洁白呀，捏在手里头又不可手，稀酥酥顺着手指缝它都能流下来。平常没人的时候，在沙洲上啊，会有很多的水鸟在那里啊晒太阳啊，悠闲的漫步啊。那么他们这么一走，就会在沙滩上啊留下很多曲折多变的痕迹啊，鸟爪子痕迹呀，哎，很像那些篆书。但是仅过一阵风，这些痕迹呀都有可能被新的沙给覆盖了。再联想到海水河水潮退之后，太阳光一照着沙滩，沙滩碎石会反射出闪烁跳跃的荧光，那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夺目。哎呦，这些沙子的场景一瞬间就在龙太初脑海当中像过电影似的全过去了。突然龙太初把眼一睁，有了，他立刻张嘴就吟诵了一首五绝，就叫做咏沙，说茫茫黄初塞，脉脉白扑汀，鸟去风平钻，潮回日射星。哈哈，王安石一听啊，哎呦，是抚掌喝彩呀，写得好，写得妙，不但是对仗工整，音韵协调，而且呢这首诗写得太妙了。你看，名为咏沙，但是通篇没着一粒沙，句句言沙，但是没有一个沙字儿，而塞外之沙，海滩之沙，海边之沙跃然目前呐。哎呀，这必须是平常认真观察仔细琢磨才能够有的呀。龙先生出口成章，不愧诗人也。王安石承认了诗人之称，你可以拥有。哇，郭公府在旁边一听啊，也把大拇哥一挑啊，罢了，看来你们年轻人呐，诗才敏捷，句法老练，行，你够格了。北宋初年，有位诗人叫杨浦，有人称他为布衣诗人呐。为什么叫布衣诗人呢？因为这杨浦呢，世居新政东里。

从小好学，善诗能文，但是天性恬淡孤僻，人家不爱做官，就在农村一待，哎，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独自骑牛，来回的转悠转悠，要是见到草茂林密僻静的地方啊，直接的下牛，把牛往那一拴，然后呢，砰，往草里一卧，苦思冥想，干嘛呢？美德佳句呀，就在草丛里头，就把这一首诗啊给做出来了。做完之后，取过笔墨，把这诗赶紧的挥笔写下来，然后呢，塞在这牛身上的搭链里。也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位民间文学家。由于诗文写得好，当时很多士人学子啊，都传阅诵读他的诗文。所以呢，你别看杨浦他生活在农村，但是名声远震呢、啊，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皇帝宋真宗耳朵眼里了。当然了，也有人呢、啊、向宋真宗举荐了。那宋真宗当时啊，正想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的大儒啊，也正巧这一年呢，宋真宗要祭祀汾阴。路过这新郑，听说了这个杨浦，哦，宋真宗说这荒野埋麒麟呐、啊，没想到民间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能文善诗的贤才，朕不能失之，把他传来，朕要当面问问他，如果真的有才能，朕一定重用。这皇帝诏令就下达到杨浦家里了，杨浦接到一看。皇帝要召见我，弄不巧还要给我官当。哎呦，这杨浦啊不爱干呢，我在这乡野多好啊！啊，我爱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我爱怎么地怎么地，自由自在，在皇帝老的身边，伴君如伴虎啊！你别看今天他给你官了，指不定哪天把他得罪了，哎，嘿，他龙颜大怒。就兴许把你满门抄斩呢、啊，这朝廷啊，那是火坑啊，有心不去，但那是圣旨啊，你不去，抗旨不遵，现在就能把你宰喽。哎呀，这杨浦那嘴呀、啊，撇得跟苦瓜似的，最后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来见真宗。宋真宗见到这杨浦一看呢、啊，哎，你别说，这杨浦啊。还真挺朴实的，嗯，这皇上很喜欢呐。你就是杨浦啊，草民正是杨浦。嗯，我听说你是非常善于写诗的。哎，不不不，陛下呀，草民只不过是个山野村夫啊，那哪能会写诗啊？我不会不会。这宋真宗心说话，我要是召见什么人。一般来说这个人呢，如果有八成能耐，他得说自己有120成能耐，谁都想在我面前表现，何况我今天还想给这杨浦官，但是他往后说，说自己不会写诗，你不显露才能，朕怎么能够封赏你呢？嗯，我封你官职，其他人也不服啊。宋真宗啊，眼珠一转，既然你说你不会写呀、啊，我就看看你身边有人会不会写。只要你身边有人会写诗，你这么一说，我顺藤摸瓜就能把你给拽出来。对，哦，那青来可有人以诗送行吗？如果是文人，只要出远门，肯定有朋友啊，写个诗给你送行。那一般的呢，背诵者也会贺一首。我先问有没有人以诗送行，然后我再问你贺的什么诗，这个时候你不就露馅了吗？啊，杨浦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就知道宋真宗之意呀、啊，心说既然呢、啊、你问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我真给你一首诗，把你打发得了。好、啊，回陛下的话，我也没什么朋友。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山林的村夫，也不会写什么诗，所以呢，

0: 一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关里去，之皮啊！宋真宗一听什么？哎呦，这什么诗啊？什么意思呢？更休落魄贪杯酒，说我呀是一个落魄之人，落魄之人呐，最好别有其他追求，你呀天天的就喝你的猫尿就行了。一莫猖狂爱作诗。更不要啊！猖狂的到处骗你的能耐，骗你的才华，写个诗啊，做个赋啊，呸！做那干嘛呀？惹祸的根苗。你看，今天捉将关里去，今天呢，把你捉到官府去了。哼，这回弄不巧，把你的老头皮都得断送掉，让你没事到处骗，你骗呀，骗出祸了不是？哎呀！宋真宗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真宗皇帝多聪明啊，他还不明白这诗中含义吗？好，好，好，既然呀，你老婆也不让你做官，那我是不敢得罪你的老婆呀。做相公的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妻子啊，得尊重妻子。这样吧，朕也不难为你了，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宋真宗啊。还真就把杨浦给放回来了，不但放回来了，宋真宗人家做的也很到位，不让你白跑，赐你几束锦帛，给你妻子啊做衣服去吧，也算皇上对你们的恩赐。哎呀，杨浦是千恩万谢，磕头而归呀。当然了，这首诗啊，在流传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呢。做更休落魄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也有这么写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捉将宫里去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提将关里去或宫里去的。总之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后来呢，到了仁宗朝，有一个大学士苏轼。苏子瞻就苏东坡了，那不有乌台诗案吗？苏轼因为作诗，结果呢下了诏狱了。官府来带苏轼的时候，苏轼的老婆孩子送他出门，能不哭吗？准知道此次啊是凶多吉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啊。苏轼一看呢，苦笑一下子，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王夫人，说你呀。难道不能学那杨浦处事的妻子做一首诗送我吗？他一说这话呀，王夫人当时就想起这句了：“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扑哧一下子，王夫人不觉失笑。苏轼拱拱手：“夫人呐，笑就对了，甭管什么时候，记住啊，要笑，要快乐。”咱们呢，后会有期。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

0: 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闷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叫什么？
2: 叫什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闭上眼，
4: 闭上眼，
3: 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你闭着，你闭着，你闭着。

0: 您睁眼，
1: 到了，
0: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0: 啊，八里，
1: 八里，
0: 一扒拉就是八里，
1: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0: 对了。
1: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0: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1: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
0: 看
1: 吗？
0: 你看，好看。
3: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1: 大爷，我开开眼。
0: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哎呦，大爷，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0: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0: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
0: 哎，
1: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0: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0: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0: 哎，去。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
0: 他
6: 婆子，
0: 他婆子，
7: 他婆子，
8: 他婆子，
0: 来了来了。
9: 叫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9: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9: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9: 这还有看看呢，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

0: 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查清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0: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茶伯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啊，大爷这两下子

0: 动作，跟我学。
1: 啊，没事，跟你学。
2: 不能怕，
1: 是，
2: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3: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0: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4: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3: 嗯。
4: 妈呀！
3: 哎，
4: 躲开点！
3: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3: 问他爹。
4: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0: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0: 啊。
3: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
0: 裳，还脱衣裳？哇，老娘不游泳，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5: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

0: 禀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0: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
2: 来，您上座，上座。
1: 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1: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
3: 啥？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么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领啊，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这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理，
4: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无忧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无忧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
2: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这不害臊，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鱼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4: 人儿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办？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6: 你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
4: 哎，
6: 您可别闲着，
4: 嗯，
6: 给我们梳梳头，
4: 哎，
6: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

起《长相遇》，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相遇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长相遇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砂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小子，以我知府二人逃吃虎口，我们慢慢地走啊。
1: 搀扶

0: 千座月光，关山在月城里，城当墙，
1: 志可抗。

0: 难道我儿敢当成
1: 一天飘扬我坐之当
0: 绝不发明一阻挡我不死痛那天当
1: 血口的喷人胡乱叫我抓你也人奔到公堂
0: 老儿羞得不得了
1: 快快使得刀

参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谢谢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

0: 每个阶段画了一幅图，再配上文字说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副馆长张涵。
1: 棉花图呢，又称为玉题棉花图，是在这个清代的直隶总督、时任直隶总督方官成主编的一本农书，在清代的这个乾隆三十年，也就是1765年7月，刻成的。当时呢，恰逢这个乾隆皇帝呢巡视的过程中途经保定，先是画成一个手绘本嘛，这个卷轴送到这个乾隆皇帝这儿，乾隆皇帝呢非常的高兴，反复的诵读，叹为观止，并且呢在每幅图上面还加了一个七言绝句。一共是16首，这个正好也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农业的重视。
0: 在棉花广泛种植之前，人们的御寒之物主要是丝和麻。亚洲棉由印度传入我国之后，因为御寒能力比较强，价格也便宜，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明初，朝廷下令，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备之。河北开始种植棉花。明中叶时，河北植棉已经普遍推广，明代后期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棉区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明代比较典型就是棉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尤其像我们华北地区特别适宜种棉花，我们当时有些地方有这种地印子，就解决了一个保湿的问题。万历明惠典记载呢，就是弘治15年的时候，那么全国各省实征棉花这个绒的这个数额呢，北直隶能够占到40%，这名列首位的，说明当时的北直隶已经是明代的重要的产棉区了。
0: 棉花的普遍种植，政府的大力推动，促使北直隶的棉纺织业从无到有，到明中叶有了很大的发展。明代河北的织造技艺比起元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那么它生产分工很细，细到什么程度？染织工，那么它有啊很多很多的工匠，这个挽花匠啊、染匠啊、织匠啊、针匠啊、挑花匠啊、拧金匠啊、双线匠，太细了。可见呢，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织造业呀、是十分发达的，要不然它不会分工这么细。
0: 清朝前夕，河北的手工棉纺织业就已经成为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并成了百姓的主要副业。纺织机有很大的改进，并掌握了比较高的织造速布的技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织造技艺呢，可以说棉花种植普遍，农村呀，可以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家家种棉，那么织造方面呢肯定就是比较普遍了，纺线织布已经成了民间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织棉的技艺逐步的成熟。
0: 然而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直隶省的纺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英国蒸汽织机的效率和普通家庭传统木质的织机相比提高了100倍以上。为了改进生产技术，在保定高阳，一个叫王世颖的人站了出来。高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讲解接待中心主任史继红。
3: 1900年，他花了大价钱从日本买回一台先进的电动铁织机。然而在那个年代，高阳并没有条件提供这台铁织机运转所需要的电力。经过王世颖和杨木森改造之后，这台织机的主要运转部分与西方的织机一样，仍然保留有铁制的部分。那么额外呀，还增加了木质织机的部分，可以通过人力踩动脚踏板产生驱动力。通过这种土办法，实现了高阳粗布由窄面变为宽面，也就是3.5尺之间是可以自由调宽调整的。这样的技术革新使得高阳布在华北市场上的份额日渐提高，并且一度还超越了洋布。光绪帝特此来赏赐7品顶戴花翎，以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0: 有了王世颖的带动，高阳纺织业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到了民国初期达到了全盛阶段。 经历了由盛转衰，再从阵痛中复苏，

0: 河北的棉纺织业再度走上腾飞的道路。高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讲解接待中心主任史继红。
1: 高阳纺织一北天下，毛巾、毛毯等三金产品在全国家纺市场份额当中依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国货名牌享誉内外。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的著名的演员杨春霞。杨春霞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原先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他的老师是严慧珠，同时他又向杨婉农、魏连芳学习，并且呢随着朱传明啊学过昆曲。他的行当是工青衣花旦，并兼学刀马旦。在艺术上啊，他宗的是梅派，并且呢兼学张派。他在艺术上呢可以说是博采众长，文武昆乱不挡，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多观众呢，尤其是中青年观众呢，只了解他演现代戏的一面，岂不知呢这个演现代戏的基础啊，完全是来源于传统剧目的功底。杨春霞呢有着深厚的传统戏的功底，有史料记载呢，1958年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呢随周恩来总理呢出国访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里啊，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戏和现代戏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刚才大家欣赏到这两段唱腔啊，都是传统戏选段。那么这两段唱腔呢，录制时间呢大约都在90年以后。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就是杨春霞呀唱的《杜鹃山》，乱云飞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关于嫦娥的这些美好传说呀，流传了几千年，然而当今的历史学家却将这个一直以来流传为佳话的美好传说给打破了，还原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原本有两个叫羿的人，一个是射日的后羿，一个是曾经夺取夏政权的夷羿。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夷羿之人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啊，也叫嫦娥。相传啊，嫦娥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居住在如今的山东省乐陵市。这位嫦娥啊，能歌善舞，智慧聪明，而且啊，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就在祭台上占卜祭祀，犹如从天而降的仙女。后来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今天山东省德州滨州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夷羿，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夷羿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部落，成为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在国家安定之后，夷羿成为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夷羿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反而依然对于打猎游玩是兴趣盎然，对于国家大事疏于管理。结果呀，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之手。看到这种情况，嫦娥也曾经多次劝诫夷羿，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后来啊，灾难发生了，韩卓杀死了夷羿和他的儿子，他垂涎于嫦娥的美色，要求嫦娥嫁给他。嫦娥固然看不起这样一个杀死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呀，但是为了让丈夫儿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于是她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以两个条件进行交换。第一，将夷羿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厚葬。第二呢，她要为夷羿守墓，直到拜完中秋之夜的月亮以后才可以嫁娶。韩卓由于贪恋嫦娥的美貌，于是就答应下来。夷羿父子被安葬了，待到中秋来临，圆月升起时，嫦娥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她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要与人们诀别了。当韩卓到来时，嫦娥跳入了马嘉河，香消玉殒。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在今天山东省乐亭市南部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从东到西有三座古冢，最东面的一座是灰冢，中间的一座是夷王墓，最西边的小冢子相传就是嫦娥和夷羿的儿子之墓。根据考证啊，这三座古冢的年代正好是嫦娥和夷羿生活的时代，可见嫦娥奔月的千古佳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朝代更迭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比如说，西周后有东周，西汉之后有东汉，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仔细分析之后，您会发现，最初是以西和东来划分，后来呢，则是北和南。比如唐之后有南唐，明之后有南明，虽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但是却反映出地域变迁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汉朝还分东汉西汉，到了宋朝呢却是南宋北宋。楚汉之争以后啊，刘邦夺取天下，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也就是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结束。王莽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绿林和赤眉大起义。其中呢，西汉皇族的远亲刘秀通过数年努力剿灭了其他势力，统一了全国，史称东汉。西汉和东汉呀，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也称前汉和后汉。刘秀也不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朝代，而是光复了汉朝。他自认为啊，是汉宣帝的继承人，继位以后啊，追尊汉宣帝为中宗。由于当时长安在战乱当中破坏严重，所以定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所以呢，人们称刘秀建立的朝代是东汉。五代十国后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了，定都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从公元960年登位到1127年止，首尾历时168年，共传9帝。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梁城，徽钦二帝被俘，那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继位，后来迁都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和南宋的划分啊，还是从都城的位置和疆域考虑的。汴梁啊，位于淮河以北，临安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啊，拥有北方的大部分土地，而南宋则偏安于南方的一隅。从政治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领土从汉唐到宋元明时期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同时呢，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逐步将都城东迁。当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呢，就可能南移，这反映到了王朝更迭上，便是先西汉后东汉，先北宋后南宋。可见呀，是东是西，还是称南称北，都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发展有关，并没有从古至今保持一统的严格规范。您了解了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王建英呢，我想呢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且呢还是一位大胆尝试革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建英他是1947年生于上海，1967年呢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他是主攻刀马花旦行，兼学青衣，后来呢他就专攻徐演花旦。由于他的扮相好，嗓音纯正，艺术素质不俗，而且呢聪明勤奋，深得当时的校长于振飞以及严慧珠和著名的教师魏连芳、杨婉农等喜爱，并且呢亲自向他传授技艺。因此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进步很快，1964年，也就是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呢，由他主演的《桂台》这个戏呢赢得了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毕业以后呢，他先后在许多现代戏当中担任主演，他在《红灯记》当中呢演过李铁梅，在《沙家浜》当中呢演过阿庆嫂。那么还值得一提的是啊，王建英呢是一位博学的京剧演员，他不仅京剧唱得好，而且对声乐还有很深的研究。那曾经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当中呢担任过领唱，我想这对他在发声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荀派为主的艺术，那么并拜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为老师，经常请教荀令香，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呢进步很快，经常演出一些荀派的代表剧目，在观众当中呢影响很好。同时啊他还参加了一些新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据报道啊，就是他在新戏《黑水阴魂》当中呢，他一个人呢兼演一对孪生姐妹，分别采用了梅派和荀派的不同唱法，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可见呢他的艺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出于对音乐和戏曲的共同爱好呢，王建英呢和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结下了艺术良缘，共同的生活与长期的熏陶使王建英的音乐修养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呀他能够同时活跃在剧坛和歌坛上，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多面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传统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两段这个荀派名句。首先，请听《红娘》选段。

百感交集，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

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突遭连番国丧的秦国正式荒疏，吏治涣散松弛，故而理政朝局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昨天听到蒙骜与吕不韦的一场酣畅大醉，让老将军再次看到了吕不韦身上的悠悠本色和纯纯率真，更对其德才兼具、气度胸襟尤为赞赏。于是老将军竭尽全力上书请命，力荐吕不韦为开府丞相，总领国政。而在立冬之日的新君朝会上，华阳太后一番训政却引发了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巴蜀太守李冰请命明君权废除太后摄政，众臣异口同声悉皆赞同。而在丞相之选的议题上，蒙骜则公然指斥与自己私交甚好的刚成君蔡泽做人与气度皆不配为相，从而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风波。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秦帝国，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说。
1: 秦国幕下正在连丧两军的非常时期，不借着冬令时光从容琢磨筹划，开春大忙之际，岂能容得终日论争？当此之时，通惠王书一下，郡守县令们便匆匆动身了，朝官们也各自忙碌谋划起本属在朝会的待决大事。官道车声林林，官署昼夜灯火，市井街谈巷议，宫廷雨雪霏霏。秦国朝野第一次在窝冬之期骚动了，较劲儿的关口只在一处，金朝丞相究是何人？立冬这日，盛大的新朝朝会终于在咸阳王城举行了。王城正殿座无虚席，中央王座与太后座之下的大厅分为五个坐席区，最靠近王阶的中央区是君侯席，其次四大块坐席区依执掌划分，分别是东北大令区是后世说的九卿正直，此时有大田令、太仓令、太史令、太庙令、司寇、司空、廷尉、国政监、国尉、长史等十席。东南郡守县令八十余座席，战国时郡守县令同爵，有些大县县令比郡守爵位还高，是以同等坐席。西北高爵将领区，五大夫爵以上的大将二十余人。西南为大吏席，也就是各官署副职、属官与特许列席的内侍臣工，如内侍高官、给事中、中车府令等。此等官员均是各官署实际执事的实权者，俗称官委吏头，故朝仪中一体呼为大吏，人数最多一百余座席，所有与会朝臣人各一席，每席一案，每案一查、一纸、一笔，两百余席满当当排开，各区以红毡甬道分隔，一眼望去分外整肃。
2: 新朝朝会始，太后训辞。
1: 华阳后从来没有参与过朝会，更没有面对满朝大臣说过话，乍听司礼大臣的礼程宣誓，大感意外，顿时满面通红，不禁狠狠地挖了赢一人一眼，厉声道：
2: 晓得我要说话了。
1: 正襟危坐的赢一人一脸惊惧之色，连忙起身一躬，飘荡的声音弥漫着惶恐：
2: 子楚恭请母后训政。
1: 说罢小心翼翼地垂手低头站在王案旁。
2: 啊，子楚真无儿了。
1: 华阳后大感欣慰，不禁笑吟吟夸了一句，原先的拘谨顷刻消散。朝堂不过如此，还不是谁权大听谁。 于是点头，端起一副妆容道：“
2: 不晓得今日朝会，我要说话了。子楚要我这嫡母娘亲说话，我便说得几句。自来朝政两柱石，一相一将。昭襄王晚年及先王在世，都是有将无相，在人便是有脚无手了。如今新君即位如何？还是有将无相。自然，领直相是有了，假相是有了。可领相不是相，假相也不是相。新朝丞相要得像老相那般，是开府丞相统领国政。这一相一将吗？诸位都说说，谁个堪当？今日来个当殿一绝，自然了，事多了一次也说不过来。降职可先缓得一缓，毕竟蒙骜将军老了些个，也打过几次败仗了，可总归还算忠于王室。再说幕下也不打仗，缓缓再说也该当了。至于今日议政，刚成军、杨权军两个封军大臣要主持朝议公平了，晓得无？我便说这些，诸位尽可知无不言了。司礼大臣的声音又回荡起来：“秦王口命。”赢一人抬头扫视着大殿，只是一句：“太后夜已训政，诸臣一决便是。”举殿默然，将军们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郡守县令们惶惑四顾，在国大臣们脸色铁青，总归谁也没有开口。战国之事言论奔放，秦人更有牛性直

0: 言之风。战国中期以后，秦国政事吏治最为清明，大臣敢言，蔚为风气。逢朝必有争，慷慨论国事，大大超过了暮气沉沉的山东六国。当此之时，大朝无言，极为反常。
1: 久无大朝，诸位生分了。
0: 杨泉君、米晨豁然起身，一脸笑意，高声道：
2: 老夫便先开这口子，太后训导，新君口命，以昌明今日大朝宗旨是议政拜相。老夫之见，刚成君才德兼备，多年领相，直任新朝开府丞相，正当其时也。
1: 老臣不以为然。
0: 随着一声苍老的驳斥，清晨席颤巍巍站起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高官老臣，是老三太之一的老太史令。老人看也不看杨泉君，只对着王座昂昂然一拱手：
1: 不以为然者，今日朝制也。举朝皆知，先王顾命之时，知太后、新君与太子父三手相握，其意在叮嘱三方同心，而并未有太后摄政之命也。长史清理典藏，亦无先王命太后新朝摄政之遗命。如此，太后临朝训政，与法度不合，
3: 岂有此理？
0: 杨泉君怒斥一声，插断：太后摄政有先王顾命，有新君下书呈制，史官录入国史，太史令岂能不知？明知而非议，居心何在？
1: 杨泉君诧异。
0: 老太史令冷冷一笑：
1: 为录入国史，而老夫能言？且听老夫背得一遍新君口书，朝会共建制。国史所载新君口书原话为：父王新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父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刚成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极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且于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议决。史官若错录一字，老夫若错背一字，甘当国法。
0: 举殿大臣轰嗡一声，议论风起。绝大多数朝臣只知孝文王、弥留时三人顾命，新君有书太后摄政，虽然从来没有接到过太后摄政的定制王书，但依然相信这是真实的。一则太后摄政有先例，二则国丧期间太后御政也是事实。若是无中生有，新君与吕不韦岂能容得如此荒诞之事？今日一见朝会议成，更相信了太后摄政已成定局，纵对这位华阳后有所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不想素来在朝会不说话的老太史令却挺身而出，先对朝会议程提出非议，且言之凿凿，将新君口书背得一字不差，大有铁笔史官的凛然风骨。朝臣们如何不恍然、悚然、愤愤然、纷纷然？杨泉君一时愕然无对，心知此时非顾命三人说话方可，然目光扫去，吕不韦无

0: 动于衷。姐姐华阳后满面通红地盯着赢异人，赢异人只低着头，死死盯着脚下的红毡。杨全军忍无可忍，大步跨上王阶，直逼王岸。臣敢请新君明示。杨全军大胆！将军席上一声大喝，一员白发老将豁然起身急止：朝议国政，法有定制，汝仗何势敢威逼秦王？话未落点，满席大将唰的一声全部站起，一声怒喝：王陵之见，我等附议，杨全军退下。杨全军确乎有违朝议法度。铁面老廷尉冷冷补了一句。站在王座区空阔处的司礼大臣，正是那位三代老给事中，见状面无表情地尖着嗓子一声喧呼：
1: 杨全军退回原座议事。
0: 一直难堪漠然的华阳后突然一笑：
2: 本后事小，说说意义有何不可了？杨全军何须孩童般较真？下去下去，听大家说了，摄政不摄政都是为了国事。依着我看，拜相比议论我这老太后要紧得多了。子楚，你说如何？
0: 赢异人抖抖瑟瑟应道：
2: 母后大事，子楚也以为是。
0: 华阳后突然恼羞成怒，拍案高声：
2: 勿晓得侬捣甚，侬岂是怕过我了？母后说的是。
0: 赢异人倏地站起，垂手变色，更见惊惧。
1: 赢异人！
0: 华阳后猛地拍案，尖叫一声，面色铁青地站了起来，突然之间咯咯长笑，手舞足蹈：
2: 国事啦，国事啦，勿晓得这般国事。
0: 大笑一阵，猛然推开围过来的侍女，径自大袖飘飘去了。举殿死一般的沉寂，杨全居米沉，嘴角一阵猛烈的抽搐，终是坐着没动。司礼大臣正在无所措手足之时，新军营一人回头一声吩咐：
3: 太医令，立即看护母后，不得有误。
0: 转身进入王座坐定，镇静如常道：
3: 朝臣据国，殊事不易，新朝新政刻不容缓，国事不因人而废，诸位但依法度议事可也。
0: 举殿不约而同的长吁一声，恍如一阵清风掠过，大臣们蓦然明白，这位新君并非真正的孱弱，方才故事只不过是示弱以归众心的一个古老权谋而已。看来这个新君尚有强韧底色，比萎靡不振的孝文王实在有主见多了。秦国收势多年，朝野可盼雄主强军如大汉之望云霓，为其雄强。些许有违正道的权谋又有何妨？人同此心，朝臣们压抑沉闷的心绪一时淡去了许多。
3: 老臣有说。
0: 郡守席站起一位白发瘦黑的老人，巴蜀两郡太守李冰。此时的李冰已是天下治水李民之名臣，爵同上卿，是秦国地方大员中爵位最高的大臣，也是秦国资望最深、权力最大的地方大臣。此时李冰要说话，朝臣们一片肃然。李冰声音低沉，中气十足，整个大殿清晰可闻。

0: 老臣以为立国之要守在朝制，朝制不明，万事紊乱也。何谓朝制？守在君权，君权之要在一，一则安，二则乱。目下秦国新君年逾三旬，历经磨难，堪当功绩大任，何能再做一政多头朝政？今日朝会，太后训政首当其冲，似乎太后摄政已是定制，太史令提出非议，自是在所难免。谚云，大邦上国不以一人好恶立志，太后喜与不喜，自当以邦国兴亡为本，不当以一己好恶为本。故此，老臣请朝会先行一决，明君权，废摄政，纲举目张。一言落点，戛然打住。
1: 好，老臣附议。
0: 四车庶长老迎奔，通通点着竹杖。
1: 老太守动若观火，合乎法度，合乎祖制。秦国王族相不干政，太后乃国君妻室，王族嫡系，自当遵从王族法度，安居太后尊荣可也。臣等赞同。
0: 所有郡守县令异口同声，
1: 臣等赞同。
0: 清晨席十位大员异口同声，
2: 臣等赞同。
0: 将军席一声齐呼，大吏席区却别有气象，此起彼伏的一片片报名呼应，各属一声声连绵不断，大殿嗡嗡震荡不绝，呼应之声落定，殿中一片异样的沉默。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起聚向了蔡泽，席次最多的丞相府属官没有一人说话。
3: 敢问刚成君，相府属官是非俱无吗？
0: 这次老蒙骜冷冰冰开口，
1: 上将军何其无礼也。
0: 蔡泽正在为今日朝会的陡然变故惶惑烦躁，见蒙骜对自己发难，顿时怒火上冲，拍案嘎嘎厉声，
1: 朝会议政非官属理事，人各自主对朝对君属官之说，匪夷所思。
3: 匪夷所思吗？老夫以为路人皆知。
1: 老将军做个路人，老夫颠颠也
2: 好，老夫来做一番路人之评。
0: 蒙骜拍案起身，扫视大殿，高声道，
2: 举朝皆知，老蒙骜与刚成君交易匪浅，然大臣面国无私交，今日老夫要公然非议刚成君，宁负私情，不负公器。自刚成君重掌相权，其用人之道，老夫大大不以为然。何也？真欲之见未除，私恩之心太重，相府重器逆于朋党，国人留步相验，相府大吏秦蔡秦米，举朝大臣谁人未尝闻也？秦自孝公以来，任用山东六国之士，偏见日消，昭襄王之事可说已是毫无芥蒂之心。六国人言，秦用外事，为相不为将，终有借据山东之心。
1: 非也。
2: 蒙氏一族，老齐人也。老蒙骜居上将军，
1: 子蒙武值钱将军，可正此言大谬也。老夫慨然愧然者，倒是山东名士入秦掌权之后，时有六国官场恶习发作，朕欲恩怨之心获生，任用四人忠志误国误己。刚成军所任相府属官，非故国来投之亲信，即私意举荐之群带，虽不能说无一能者，然铁定是没有宫中事国之节操，否则何能人皆有断，为丞相府曲府无一人开言。所谓这何，还不是等待主君定点，而后群起呼应之。此等属官，究竟是秦国臣子，还是两军门客？如此用人气度，所用之人如此节操，上说人各自主，对朝对君，能不令人齿冷？老夫该不该问刚成军一句？
4: 刚才听到老臣们纷纷附议巴蜀两郡太守李冰的请命，恼羞成怒的华阳太后愤而起身离去，而华阳后之弟举蔡泽为相，则引发了另一番互不相让的争锋。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5: 略知一二，
6: 看过清宫戏的都应该知道，戏里把慈禧称老佛爷，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老佛爷称呼的由来。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老佛爷的由来。有些历史小说把慈禧太后称作太后老佛爷，实际上啊，老佛爷的称号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历史上的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尊称以外，有些帝王呢还有特称。你像宋代的皇帝的特称就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呢就叫老爷。至于清代帝王的特称为什么叫老佛爷呢？这是因为啊，女真族首领最早特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珠的转音，是佛爷吉祥的意思。所以清代建国以后呢，把这个满语满柱汉译为佛爷，成为清代历代皇帝的特称。慈禧让别人也称他为老佛爷，是有他的特殊目的的，他企图呢把自己变作和皇帝一样。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40岁啊，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经使用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悦。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他的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建成以后呢，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福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个呀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听罢以后感到非常惊奇，便起驾出宫，从西直门下高岭桥，坐上黄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那个地方。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啊？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是李莲英心中有数啊，忙说，哎，太后息怒，请您后殿预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尊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间，寺中方丈住持还有慈禧的文武大臣也在这儿。这时呀，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慈禧见这个情况明白了一半，但是她故作不解地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回答，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呐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如今先皇御驾，新皇上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这一席话说的慈禧是心花怒放，自此啊，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 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呢也就心安理得地垂帘听政。

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国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刚才咱们说到，面对朝臣们关于秦国王族当遵从法度、不得干政的复议之声，唯有蔡泽统辖的丞相府却无一人响应。于是，老蒙骜愤而起身，与蔡泽展开了一番针锋相对的争论。 而关于丞相人选一事，才真正是蔡泽心里最大的一块心病。话说，蔡泽入秦以来，梦寐以求的便是成为开府丞相，从而建立像商君那样的千古伟业。然而，20多年来，蔡泽虽有丞相虚名，却被束之高阁；而商人吕不韦虽与之交好，但蔡泽却从未将其放在眼里。 更没想到吕不韦会威胁到自己的相位，然而吕不韦入秦之后却是步步出人意料，而今虽无实权，却是令众人敬仰的高位大臣，甚至在先王临终的一刻还被委以顾命大臣，这又怎不令蔡泽心急如焚？而以眼下的势头，如果被一般大臣认可，再加上新君嬴异人的信任， 吕不韦完全有可能成为替代自己的开府丞相的人选，那么蓦然惊醒的蔡泽将拿出怎样的应对之策？而朝堂之上的相位之争又将是如何结果？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说。老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也。
2: 蔡泽似乎并无难堪，语气惊人的平和。然老夫之心上天可见，整肃相府非为他图，为其新政雷电风行也。相府原属官多是年迈老吏，虽宫中能事，几乎力不从心，孰能奈何？ 老夫用人，成事为先，为其能事，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何计处乎焉乎？若无开辟新政之心，老夫何须多此一举耳？虽则如此，蔡泽以邦国为重，若有失察而任用不当者，老将军之名， 老夫当即迁职另任也。车轴转得快也。四车庶长老迎奔，点着竹杖，揶揄的笑了。既然说到了丞相一事，老臣不想再绕弯子，索性明话直说：刚成君 于气度与总揽全局之能皆不堪为相，老臣谏言，太子傅吕不韦任开府丞相，诸位斟酌了。此言大谬也。相府大立喜，有人突兀锐声一喊，一个中年属官啾啾挺身。
3: 刚成君大有相德，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大功之至，何错之有？上将军与老四车不问所以，唯作诸。

0: 心之论，大非君子之道也。我等之见，秦国丞相非刚成君莫属。
1: 赞同，秦国丞相非刚成君莫属。
2: 相府大吏齐声一呼。
1: 且慢，
2: 老太史令摇着一颗霜雪白头冷冷一笑，
1: 诸位既以春秋齐黄杨之论辩护于刚成君，责难于两大臣，老夫评点一二。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齐黄杨可谓公矣。此话乃孔子对齐黄杨之赞语也，胡伦论之确是无差。然田有介陇，事有定则，若不就实论事，唯以此话作任用私人之盾牌，戏弄史书也。齐黄杨之功，首在公心，次在公身。其实齐黄杨治世居家，置身国事之外，举人为以才干论之，与自己无涉，此谓公身也。公心于内，公身于外，使能真公也。若重臣在任，举人用人关乎己身，唯以私人裙带任用部署，却要说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诚所谓假其公而计其私，何有真公也？
2: 戛然打住，并没有涉及丞相人选，大臣们不禁又是一阵惊愕。相府大吏中一人操着楚语愤然高声，
0: 议事非论史，吕不韦不能拜相。吕不韦素来非议秦法秦政，贬斥商君，主张罢兵西战，此人为相，亡秦之祸便在眼前了。
2: 此言一出，举殿骇然，大臣们对吕不韦毕竟生疏，谁也不知道吕不韦平素有何正道主张。今日有人能在此等隆重朝会公然举发，一口气列出三桩秦国朝野最厌恶的政见，何能空穴来风，一时人人不安，只想看吕不韦如何辩驳。
1: 此说何正？
2: 清晨席老廷尉突然冷冷插问了一句。相府长史高声道，
0: 吕氏书简多有流传，在下有物证。
2: 老廷尉淡淡一句，
1: 老夫能否一观？
2: 但为秦国朝臣，谁都知道这冷面廷尉勘验物证的老道功夫，当即有人纷纷呼应，
0: 当请老廷尉一观。哎，过着老廷尉法眼，我等信服。
1: 好，信得老廷尉。
2: 众口纷纭之际，相府长史正要从腰间文袋取物，一吏突兀高叫，
0: 谁个朝会带书简了？我等又没事先预谋，要得物证，散朝后我等自会上呈了。
2: 另一吏立即接道，
0: 没有物证敢有说辞吗？列位大人要听，我当殿背将出来。
3: 我也能背。
0: 背，公义有公道。
2: 大吏们纷纷呼应，昂昂然嚷成了一片。
0: 反啦！
2: 老四车庶长一声怒喝，竹杖直指相府吏坐席。
0: 这是大朝，胡乱聒噪个甚？没带物证去取，岂容得你等雌黄信口？
2: 老银奔原本王族猛将，秉性暴烈深沉，怒喝之下，震慑得愤愤嚷叫的大吏们一时愣怔无措，大殿顿时一片肃然。蒙骜冷冷一笑，将一卷竹简哗啦摔在案上。
1: 老夫有预谋，
0: 收藏有吕不韦散简原件百余条，你等拿来两相比对，全将吕简作古本，请老廷尉当殿见识真伪。
1: 愣正个甚，快去拿来！
2: 四车庶长又是一声怒喝，
3: 拿便拿。
2: 相副长史一咬牙便走。
0: 回来，
2: 蔡泽突然站起，厉声一喝，转而不无尴尬的淡淡一笑：“
0: 此事无需纠缠也。老夫入秦与吕不韦相交已久，今日同殿为臣，为一相位破颜绝交，诚可笑也。老夫决意退出争相之局，退隐林下，以全国政之和，望君上与朝会诸公明察也。”
2: 长吁一声落座，毫无计较之意。殿中顿时愕然惶然纷纷然，长吁声、议论声、喘息声，滋滋嗡嗡交织一片。冷若冰霜的蒙骜与怒火中烧的老四车庶长突然打滑，一时有些无所适从。正在此时，一直默然端坐的吕不韦站了起来，拱手向王座、向大殿一周还礼，从容笑道：“刚成君既有此言，吕不韦不得不说几句。承蒙天意，吕不韦当年得遇公子而使入秦国，刚成君不弃我商旅之身，慷慨垂交，吕不韦使得为秦国效力也。论私意，不韦自认与刚成君甚是相得，诗书酒旗盘桓不舍昼夜。论公事，不韦与刚成君虽不相同属，然各尽其责，互通生气，已算鼎力同心。今日朝局涉及刚成君与吕不韦，人或谓之争相，不韦不敢苟同也。朝会意向乃国事议程，人人皆在备议之列，人人皆应坦荡面对。人为臣公，犹如林中万木，唯待国家良才而用。用此用彼，臣义之，君绝之，如是而已。备役之人相互视为争位，若非是非不明，便是偏执自许。若说相位有争，也是才德功业之争，而非一己私欲之争也。前者为公争，唯以朝议上议决之；后者为私争，难免凭借权谋而图胜。今刚成君无争，吕不韦无争，为朝议纷争之，是为公争，非权谋私争也。既无私争，何来争相之局？稍一喘息，吕不韦转身对着上座蔡泽慨然一拱：“刚成君无需虑及破颜绝交，自今而后，无论何人为相，无论在朝在野，不韦仍与君盘桓如故。”
1: 自当如此也。
2: 蔡泽不得不勉励地笑着点头呼应。这一番侃侃娓娓，朝臣们始则大感意外，继而又是肃然起敬。举殿肃然时，老廷尉又冷冷一句：“
0: 书简之事，可是空穴来风。”
2: 吕不韦坦然应承：“
0: 实有其事也。不韦少年修学，喜好为文，却曾写下若干片段文字，后入商旅，亦常带在身边揣摩修改。20年前，这些书简不易失散于商旅，不韦从此不再执笔，
2: 大力所得，或正是当年失散书简。杨泉君突然插进：“
4: 如此说来，阁下对秦法秦政确实不以为然。”
2: 有不以为然处，吕不韦坦然从容。自秦变法强国，至今已过百年。山东六国无日不在非议咒骂，不再抨击挑剔。不为山东小邦人士，少年未闻，难免附会世俗，时有非议秦法秦政处。后来吕不韦以商旅之身走遍天下，遂深感山东六国之论多为荒诞不经之恶意诅咒，自当弃之如敝履也。然以今日为正目观看，其间亦不乏真知灼见之论。譬如当年墨子大师之兼爱说，孟子大师之仁政说，今世荀子大师之王道说，均对秦法秦政有非议处，非议之要在责备秦政失之于苛，若以宽政济之，则秦法无量，秦政无量也。平心而论，吕不韦敬重秦法秦政根基，然亦认为秦法秦政并非万事不移之金科玉律也。何谓法家？求变图强者谓之法家。治国如同治学，唯求真知可达大道也。何谓真知？庄子云：“得道之知谓真知。”何谓治国真知？能聚民，能肃立，能强国，治国之大道也。去秦法秦政之瑕疵，使秦法秦政合乎大政潮流，而更具大政实力，有何不可？若因山东六国咒骂之词而摒弃当改之错，无异于背弃孝公商君变法之初衷也，不亦悲乎？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了一声，眼中有些潮湿了。不韦言尽于此，杨泉君与朝议诸公若以此为非秦之说，夫复何言？随着回荡的余音，举殿大臣良久默然。是啊，夫复何言？杨泉君们最想坐实的罪名，吕不韦一口应承了。非但如此，还给秦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秦法秦政，敢不敢，要不要，应时而进。实在说，这确实才是一个开府丞相要思虑的治国大方略。然则对于秦国而言，这个难题太大了，也太犯忌了。散朝。营业人淡淡一句，起身离开了大殿。没有人挺身谏言，要坚持一个子丑寅卯出来，朝臣们都默默散了。天上纷纷扬扬飘着雪花，脚下的大青砖已经激起了粗糙的雪斑，灰色的厚云直压得王城一片朦胧，分不出到了甚个时辰。然则谁也没有说一句天气如何，谁也没有为今冬第一场大雪喊一声好。一片茫茫雪雾笼罩着一串串脚步匆匆的黑色身影，林林隆隆地弥散进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朝会之后一个月是秦国岁首，就事而论，岁首并无天象推演的立法意义。各国岁首不同，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一年长短的划分不同。无论何月做岁首，一年都是十二个月。岁首之意义在于各国基于不同的耕耘传统、生活习俗与其他种种原因而做的一种特异。

0: 纪年。用今日观念考量，可视为一种人为的国别文明纪年。譬如后世以九月作为学年开端，以七月作为会计年度开端一样，只有专业的意义，没有立法的意义。岁首之要在除旧布新，这个新因旧的不同而年年不同。去岁秦国之旧在于连葬两亡，新君朝会又无功而散，新朝诸事似乎被这个寒冷的冬天冰封了。临近岁首竟还没有开张之象，朝野都在纷纷议论，都在揣测中等待着那道起岁的王书。其实秦国民意之风虽不如山东六国毫无顾忌，却也比后世好过了不知多少倍。新朝会议政的方方面面早已经通过大臣门客、六国商旅、郡县吏员、城乡亲朋传遍了咸阳市井，传遍了村社山乡。所有消息中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是顾命大臣吕不韦的宽政济秦说，朝如此，野如此，臣如此，民如此，咸阳王城如此，山东六国亦如此。此时的吕不韦静静地蜗居在城南庄园，吕不韦不入朝，不走动，不见客，只埋首书房，当真窝冬了。各种流言荆棘为老执事们从从流到吕庄，吕不韦只是听听而已，淡漠的令执事们大是困惑。一日，西门老总是来报，近日山东市商多来拜访，均被他挡回。今日来了上商房的魏、赵、齐、楚四国大商，说是专程前来了结那年商战的几件余事，已在门外守候一日，实在难以拒绝。吕不韦淡淡笑道：“老总是只去说，吕不韦不识时务，铁心是秦，虽罪亦安，说之无益也。”西门老总是颇是惊诧。
1: 他等却是原先那般大商，不是六国觅食也。
0: 春秋战国之事，几曾有过不与国事的大商？老总是只去说遍了啊，不要受他任何信件。西门老总是惶惶去了，片时回转说，大商们闻言一阵愕然，默然散了回去了。自此门户清静，山东客再无一人登门。眼看岁首将临，这日暮色时分，西门老总是又匆匆进了书房，说上将军府家老求见。吕不韦一摆手，不见，你只去说吕氏之事与老将军无涉。西门老总是匆匆出门，片刻回来说，蒙氏家老只留下一句话，要先生务必保重，便走了。吕不韦淡淡一笑，又埋首书案去了。入夜，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吕庄书房的灯光一直亮着。
2: 先生有客夜访。
0: 吕不韦看看神色紧张的西门老总是，几多时辰了？
2: 子时三刻。
0: 没有报名？
2: 蒙面不明，多有蹊跷。
0: 请他进来。
2: 非常之期，容老朽稍作部署。
0: 无需，刺客民心也，民要我死，该死也。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故事里，咱们听到围绕太后摄政以及相位之争，在朝堂之上展开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论辩。蔡泽统辖的丞相府的官员们

半部《论语》。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

0: 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德良方健康说。
4: 平时我总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哎，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啊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啊还是学西医啊。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 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去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5: 痹症，
4: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瘀阻啊，所以它瘀阻在关节就是骨病，它如果瘀阻在血管，那就是
5: 胸痹、脑中风。
4: 胃肠疾病呢，啊，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5: 不寐、
4: 肺病、便秘、皮肤病，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有一句老话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猫在，老鼠就乖乖的逃跑了。所以体内的邪气要是占上风了，你要想把它压下去，那就得扶正。正气足了，邪气就弱了，是吧？人的抵抗力、自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地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啊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啊，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四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惑。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 这一回头一下子就

0: 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四五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包括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啊，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啊。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啊，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突然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啊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啊，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啊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啊，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啊、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吗？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寻回到中医上来了。寻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 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啊，为了救急才长出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边拆墙，一个在后面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所以骨质增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都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儿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 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还冲人家保姆发火，后来我发现他腿上有伤，我以为是保姆不好好照顾虐待他了，问他的他也不吱声。后来我在家里边装了监控，发现保姆照顾他呀，照顾得挺好的。他自己想动动不了，他就恨自己，他就生气，然后就掐自己的大腿，掐得紫了青了，这腿还是动不了，连翻身抬腿都使不上劲儿。有一次逼急了，直接把竹签的扎到大腿里了。哎呀，说说这些都太心酸了，我这心里边太不好受了。他说我现在干脆工作也干不了了，我专门回来陪他治病。其实赵大哥的这种心情很多患者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对吧？尤其是越要强的人越受不了身体这种落差，总觉得自己呢啥也不是了，拖累人，然后就跟自己怄气。但是怄气没用啊，怄气对治病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是加重病情，对吧？所以我看这个赵大哥呢不吱声，我就问他，我说我看您岁数不大，我就叫您一声大哥吧。我说你这个病为啥要补正气？刚才啊我和您老伴儿我已经解释过了，您呢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别拿药了，拿回去吃啊也不好使，对你来说呢也是浪费钱，对我来说呀还砸招牌。其实啊我这么说呀是将他军的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变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的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 就能帮你把关节表面的那个骨头啊修复好，修复好的光滑了，你就不疼了，就能走动了。不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德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应该是好了很多。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就是好了，他也能找出他的理由。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啊，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1: 德良方
0: 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了，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2: 不寐。
0: 其实我也
2: 不寐，
0: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贴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2: 不寐、
0: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贴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2: 不寐
0: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
1: 益肾养元疗法
0: 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你很多钱。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德良方。
2: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

0: 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2: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2: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2: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啊，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4: 好
3: 老师啊，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4: 报喜来了。
3: 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4: 那太好了。
3: 孙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4: 说吧。行。
3: 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人挺严重，那个开刀还做了2次手术。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说不太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转。就这时候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好像讲课这个节目，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啊，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好那个啥，腿明显的好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好像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好走路也不能走，因为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那种刺骨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像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4: 好。
3: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了，好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4: 能下楼了。
3: 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的那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还可以下去走上2趟。我说孙老师你腌制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4: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

0: 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嗯，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1: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的挺好。
0: 嗯，
1: 血糖呢，他本身也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在7.5还有一点高，因为他没有吃药，他是那个嘴巴啊，要是嘴控制一点，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好像吃这个药，血糖各方面都。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0: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2: 消渴症
0: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这就是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是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还有吗？
1: 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啥，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哎呀，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的就起不来。通过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还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是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我这是药在起作用。
0: 也挺好的。
1: 他用了药以后，他上到我们楼下，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振器，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姐姐的，到时候人家他们给他看了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也经常，哎呀，确实是老头确实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到家里问我，我就跟他说哈，吃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哎呀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龚大姐，他就首先从我们拿了一盒回去体验，确实好。后来，他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呀，小黄，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好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你不要说跟对我，我就跟对人，就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孙老师讲，我们也去啊，那个大姐的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0: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1: 那个啥，
0: 这个、
1: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在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0: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1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嘛？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1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儿，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 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它肯定越老化。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三五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六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今天哪怕就两粒三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三五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孙老师啊。
0: 好的，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啊，孙老师啊，
0: 哎，欢迎。
1: 你辛苦了啊。
0: 没关系，
1: 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今年吧54岁了。40岁那年吧，我就因为这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0: 哎呀。
1: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阵儿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就感觉这个五脏六腑都抽出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这缓了好几个月呀，孙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儿呢，一躺下的时候就后脑勺就发紧，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抖就使劲就抖那么一下，这使劲抖这么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抖这个一下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了，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去碰一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
5: 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窑，就像那个穴位，就撑着这脑子，一个脑袋顶上，就像有个猴皮筋都撑着似的。
6: 嗯，
5: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因为这个症状。
6: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得太多，正气亏得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啊，压迫呀。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啊传递紊乱了。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停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7: 啊。
6: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脑中风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5: 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就
6: 也没少打呀，
5: 挺慢。
6: 也
5: 就像那个
6: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儿吃？
5: 没有没有，那没有。
6: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儿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也就相对稳定了。所以、
5: 我是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给我找一个特别苦恼。
6: 你也可以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不还是它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这个修复呢，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二个呢，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一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
5: 那
6: 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啊，谢谢你孙老师啊。
6: 好嘞。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孙老师。
6: 哎，欢迎你。
8: 哎，
6: 你好。
8: 哎，你好。哎，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6: 好。
8: 哎，老师，哎，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完了呢，还有您呢， 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

0: 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啊。
1: 不夸奖了，
0: 真的，
1: 夸奖不用就好、
0: 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哎，听到这完事就讲，哎，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是两周，啊，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
1: 哦，
0: 哎，睡眠呢有所改善，
1: 嗯
0: 啊，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
1: 嗯、
0: 哎。
1: 哦
0: 嗯，完了，主要就这些。完了，浑身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比原先有力气了。
1: 有劲儿哈、
0: 哦！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15天，啊，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嗯、
1: 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啊、嗯
0: 哦？对呀、啊，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
1: 哦，
0: 啊、
1: 正常，这正常。
0: 啊、嗯，哎。完事呢，我们是333这么吃的。
1: 嗯，你这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都具体是啥病？完了，
0: 我爱人呢，哎，他呢是就是腿没劲儿，嘴皮呢发紫，完事呢到午后呢声音沙哑，完了眼睛呢出现那个飞蝇症，但飞蝇症用上药以后也渐轻了，基本上哎没有了，但是他有一闪一闪的左眼睛发亮，对，完了呢，他有12指肠的那个球部溃疡，这个是他年轻16岁时候就有了，完事呢他是有时候呢咳嗽，完了痰多，哎，完事呢他呢那个。最近呢心烦，完事呢但是也没去查呀，完了我就听你那个和你那个讲的那个我一对啊，我说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对，完事用上以后呢，
1: 嘴唇的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发紫，这就说明
0: 发紫，
1: 心脏供血不好，体内整个是缺氧状态，人一缺氧的话吧，肯定情绪不好，没劲儿，睡眠不好，免疫力低下，啥都来了，就吃的、
0: 哎。
1: 他这几天吃的怎么样？
0: 他这几天吃的就说嘛，我刚才说了，有点力气了，小腿呢觉得不是那么乏，反正睡眠有所改善，完事那个腹胀呢也见好，因为他这个长期腹胀，但是呢还是凉，
1: 一点点来，一点点来，
0: 哎，对对对，我感觉这就很快了，
1: 已经不慢了。
0: 是的，哎，他呢就是这个情况，完我再讲讲我的，
1: 行，
0: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这是也是60岁了，我这是哎呀，就这个心脏啊，以前检查呢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的牙大牙也疼一阵一阵，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呢、麻沉啊，完了小指呢也麻胀，哎呀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完事儿我还能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胃胀里边胀气太重了，看不清，完了说我这个胃胀啊是从小时候在我记忆当中我就有胃胀，一直胀到现在，完了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还那个肺右上叶有结节，那个气管呢支气管炎，完了颈椎腰颈椎是1到7全那个增生，腰呢腰间盘突出，有两节是突出，有两节是膨出，完了也全增生，也全增生。完事呢我这个肠子也不好，结肠炎和直肠炎，哎呀我这个肚子一直是不敢碰啊，一碰啊它就疼啊， 嗯，完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他，这个腹不那么硬了，腿软了，哎，对，胀。

0: 是正气在不断的提升，正气在一天一天的往起累加的时候，它对你原来身体一些破损的地方、淤堵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它都要重新给你整合。在给你调整这个过程中，你身体必然有一点反应，这点反应呢就是不舒服的反应。所以说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所以现在赶紧把这个正气快速往起提。
1: 好，
2: 就
0: 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老师啊，辛苦了。好，再见。
2: 哎，《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100959，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4: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

0: 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员洪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得良方健康说。
2: 平时我总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啊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啊还是学西医啊。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祛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3: 痹症，
2: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瘀阻啊，所以它瘀阻在关节就是骨病，它如果瘀阻在血管那就是
3: 胸痹、脑中风。
2: 胃肠疾病呢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3: 不寐、
2: 肺病、便秘、皮肤病

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有一句老话说嘛，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猫在，老鼠就乖乖的逃跑了。所以，体内的邪气要是占上风了，你要想把它压下去，那就得扶正。正气足了，邪气就弱了，是吧？人的抵抗力、自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呀，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4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糊。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这一回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4、5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包括4肢百骸和5脏6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
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啊，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啊。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啊，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突然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啊，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啊，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呀、啊、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啊，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啊、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吗？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寻回到中医上来了。寻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啊，为了救急才长出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
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

0: 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啊，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面拆墙，一个在后面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都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还冲人家保姆发火。后来我发现他腿上有伤，我以为是保姆不好好照顾虐待他了，问他呢他也不吱声。后来我在家里边装了监控，发现保姆照顾他呀照顾得挺好的，他自己想动动不了，他就恨自己，他就生气，然后就掐自己的大腿，掐得紫了青了，这腿还是动不了，连翻身抬腿都使不上劲儿。有一次逼急了，直接把竹签的扎到大腿里了。哎呀，说说这些都太心酸了，我这心里边太不好受了。他说我现在干脆工作也干不了了，我专门回来陪他治病。 其实赵大哥的这种心情，很多患者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对吧？尤其是越要强的人，越受不了身体这种落差，总觉得自己呢啥也不是了，拖累人，然后就跟自己怄气。但是怄气没用啊，怄气对治病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是加重病情，对吧？所以我看这个赵大哥呢不吱声，我就问他，我说我看您岁数不大，我就叫您一声大哥吧。我说你这个病为啥要补正气？刚才啊，我和你老伴儿我已经解释过了，您呢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别拿药了，拿回去吃啊也不好使，对你来说呢也是浪费钱，对我来说呀还砸招牌。其实啊，我这么说呀是将他军的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遍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

0: 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得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啊，应该是好了很多。嗯，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啊，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啊，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啊，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啊，就是好了，他也能找出他的理由。啊，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啊，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得良方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啊，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儿了啊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儿，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1: 不寐。
0: 其实我也
1: 不寐，
0: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贴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嗯，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1: 不寐、
0: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贴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1: 不寐
0: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啊，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啊，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你很多钱。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1对1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0: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1: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
4: 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3: 好啊，
4: 老师，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3: 报喜来了。
4: 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3: 那太好了。
4: 孙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行。
4: 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也挺严重，那个开了他做了2次手术。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说不太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转。就这时候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也好讲课这个节目，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腿明显的话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话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和走路也不能走，因为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那种吃苦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像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3: 好。
4: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了好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3: 能下楼了。
4: 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的那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还可以下去走上2趟。哎呀，我说孙老师你坚持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3: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 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它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嗯，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4: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的挺好。
3: 嗯，
4: 血糖呢，他本身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在7.5还有一点高，因为他没有吃药，他是说那个嘴巴要是嘴控制一点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好像吃这个药，血糖各方面都，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3: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5: 消渴症
3: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这就是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还有吗？
4: 你说的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算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哎呀，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了就起不来。通过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还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一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不过这是药在起作用。
3: 也挺好的。
4: 他用那个药以后，他上到我们楼下，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正气。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这边的。到最后，人家他们这样看着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也经常，哎呀，确实是老头气色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到家里问我，我就给他说哈，吃了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说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哎呀，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龚大姐，他就首先从我那拿了一盒回去体验，确实好。后来他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你看小花。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你不要是跟对我，我就跟对人是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说孙老师讲的好，我们一起和那个大姐在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3: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4: 就是、
3: 好。
4: 那个啥，
3: 这个、
4: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在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3: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一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嘛，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一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它肯定越老化， 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三五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六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今天哪怕就两粒三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三五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5: 好的好的，
3: 好，
5: 好的，
3: 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5: 好，谢谢孙老师啊。好
3: 好的，
0: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1: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啊，孙老师啊，
3: 哎，
6: 你好，
3: 欢迎。
6: 你辛苦了啊。
3: 没关系，
6: 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好
6: 啊，我今年吧54岁了。
3: 40岁
6: 那年吧，我就因就是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3: 哎呀。
6: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阵儿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就感觉这个五脏六腑都抽搐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儿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就缓了好几个月呀，孙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已经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儿呢，一躺下的时候这腹后脑勺就发紧，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抖就使劲就抖那一下，这使劲抖着那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抖这个一下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了，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欠碰一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摇，就像那个穴位 就穿在这脑子一到脑袋顶上，就像有个猴皮。

0: 眼都沉了似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因为这个症状。
1: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的太多，正气亏的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啊，压迫呀。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呢传递紊乱了。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挺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2: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脑中风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2: 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
0: 也没少打呀，
2: 挺慢。
0: 也
2: 像那个
0: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儿吃？
2: 没有没有，那没有。
0: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儿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也就相对稳定了。所以、
2: 我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给我找一个特别苦恼。
0: 你也可以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不还是它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这个修复呢，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二个呢，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低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
2: 那
0: 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啊，谢谢你孙老师啊。
0: 好嘞，好嘞，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孙老师。
1: 哎，欢迎你。你好。
4: 哎，你好。哎，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1: 好。
4: 哎，老师，哎，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哎，完了呢，还有您那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
1: 不夸奖了。

0: 真的，快点不用就好。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哎听到这瓦舍就讲，哎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是两周啊，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哦，哎睡眠呢有所改善，嗯啊，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哎，
1: 完了主要就这些，完了浑身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原先有力气了，
0: 有劲儿哈。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15天啊，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
1: 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啊。
0: 对呀，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哦，正常，
1: 对，正常。
0: 哎， 我这是也是六十岁了，完事呢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1: 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的牙大牙也疼一阵儿，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呐麻沉，完了小指呢也麻胀，也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完事我还呢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0: 哎，完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它，这个腹我不那么硬了，这软了，是的，哎，对，胀还是胀，它发软了，嗯，我以前排便呢也是不一直不成形，嗯，完了还挂池子，哎，用这个药以后呢，用上了呢，这个变成形了，
1: 挺好，
0: 哎。 完事呢也是浑身原先都是哎呀没劲儿啊发懒，哎，现在呢也有点力气，
1: 嗯，
0: 也有时候呢那个突然间觉得有一天呢哎像重，重来第二天又轻，哎这样就是反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见好，哎，
1: 如果他中间偶尔的出现，哎呀这次这个今天有点加重了，这个症状加重，那个症状加重吧，你就是千万别担心，因为他吧。

0: 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0: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0: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0: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0: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德良方健康说。 平时

0: 我怎么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啊，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呀，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呀，还是学西医呀？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啊，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祛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1: 痹症。
0: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瘀阻啊。所以它瘀阻在关节就是骨病，它如果瘀阻在血管，那就是
1: 胸痹、脑中风。
0: 胃肠疾病呢？啊，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1: 狐媚。
0: 肺病、便秘、皮肤病。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

有一句老话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猫在，老鼠就乖乖的逃跑了。所以体内的邪气要是占上风了，你要想把它压下去，那就得扶正。正气足了，邪气就弱了，是吧？人的抵抗力、自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啊，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四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糊。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这一回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四五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包括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

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突然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儿，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呀，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吗？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循回到中医上来了。循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为了救急才长出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
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边拆墙，一个在后边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所以骨质增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都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儿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还冲人家保姆发火，后来我发现他腿上有伤，我以为是保姆不好好照顾虐待他了，问他呢他也不吱声。后来我在家里边装了监控，发现保姆照顾他呀照顾得挺好的，他自己想动动不了，他就恨自己，他就生气，然后就掐自己的大腿，掐得紫了青了，这腿还是动不了，连翻身抬腿都使不上劲儿。有一次逼急了，直接把竹签的扎到大腿里了。哎呀，说说这些都太心酸了，我这心里边太不好受了。他说我现在干脆工作也干不了了，我专门回来陪他治病。其实赵大哥的这种心情，很多患者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对吧？尤其是越要强的人，越受不了身体这种落差，总觉得自己呢啥也不是了，拖累人，然后就跟自己怄气。但是怄气没用啊，怄气对治病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是加重病情，对吧？所以我看这个赵大哥呢不吱声，我就问他，我说我看您岁数不大，我就叫您一声大哥吧。我说你这个病为啥要补正气？
刚才啊，

0: 啊，我和你老伴儿我已经解释过了，您呢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别拿药了，拿回去吃啊也不好使，对你来说呢也是浪费钱，对我来说呀还砸招牌。其实啊，我这么说呀是将他军儿呢，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啊，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啊，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遍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就能帮你把关节表面的那个骨头啊修复好，修复好的光滑了你就不疼了，就能走动了。不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德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啊，应该是好了很多，嗯，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啊，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啊，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啊！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就是好了他也能找出他的理由啊。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

0: 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呀、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德良方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啊，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了啊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1: 不寐。
0: 其实我也
1: 不寐，
0: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体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1: 不寐、
0: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体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1: 不寐
0: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您很多钱。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德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 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哎。啊，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0: 好
1: 啊，
0: 好。
1: 啊，老师，啊，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0: 报喜来了。
1: 我们，啊，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
0: 哦。
1: 啊，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0: 哦，那太好了。
1: 啊，孙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说吧。行。
1: 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
0: 啊、
1: 嗯。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也挺严重，那个开刀还做了2次手术。
0: 哦，
1: 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
0: 哦、
1: 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
0: 哦、
1: 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0: 哦，
1: 说不太好的，但也有一定的好转。就这次好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也好讲课这个节目，哎呦，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啊，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好那个啥，腿明显的好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好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好走路也不能走，因为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哎呀，那种刺骨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0: 好。
1: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号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0: 能下楼了。
1: 啊，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的那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还可以下去走上2趟。
0: 哦，
1: 哎呀，我说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真的很感谢你。
0: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它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1: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得挺好。血糖呢，它本身也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在7.5还有一点高，因为它没有吃药，他是那个嘴巴啊，要是嘴控制一点，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哈，那吃这个药，血糖各方面都，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0: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5: 消渴症
0: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就是
5: 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

0: 还有吗？
1: 你说的一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算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哎呀，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的就起不来。他说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还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一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不过这是药的起作用。
0: 也挺好
1: 的。他用了药以后，他下到我们楼下，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正气。"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这边的。"到最后，人家他们给他看了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也经常，哎呀。确实是老头气色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到家里问我，我就给他说哈，吃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大家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董大姐，她就首先从我那拿了一盒回去体验，确实是好。后来她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呀，小黄，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好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我你不要是跟对我。"我就跟对人，是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说孙老师讲，我们一起把那个大姐的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0: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1: 就是
0: 那
1: 个啥，
0: 这个、
1: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再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0: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一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吗？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一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儿，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他肯定越老化。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3-5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6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天天哪怕就2粒3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3-5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孙老师啊。
0: 好的，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 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孙老师啊，
0: 哎，
5: 你好，
0: 欢迎。
5: 哎，你辛苦了啊。
0: 没关系，嗯
5: 啊，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哦，好
5: 啊，我今年吧54岁了。
0: 哦，
5: 40岁那年吧，我就因就是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0: 哎呀。
5: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阵儿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
0: 嗯，
5: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
0: 嗯，
5: 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
0: 嗯，
5: 就感觉这个5脏6腑都抽搐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儿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这缓了好几个月呀，孙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
0: 嗯，
5: 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呢，一躺下的时候就后脑勺就发紧，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抖就使劲就抖那么一下，这使劲抖这么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抖这个一下的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嗯
5: 嗯，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了，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
0: 嗯
5: 嗯，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去碰一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
0: 嗯，
5: 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腰，就像那个穴位，就撑着这脑袋一到脑袋顶上，就像有个后皮筋子撑着似的，
0: 嗯，
5: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因为这个症状，
6: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得太多，正气亏得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啊，压迫呀，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啊，传递紊乱了。
0: 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停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 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7: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脑中风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7: 啊，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是
0: 也没少打呀，
7: 挺慢。
0: 也
7: 就像那个
0: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儿吃？
7: 没有没有，那没有。
0: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儿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
7: 我是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
0: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不还是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这个修复呢，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二个呢，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一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照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7: 好的啊，谢谢孙老师啊。
0: 好嘞。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孙老师。
8: 欢迎你。你好。
9: 你好。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8: 好。
9: 老师，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完了呢，还有您那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
8: 不夸奖了。
9: 真的。
8: 夸奖不用就好。
9: 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听到这完事就讲。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两周。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睡眠呢有所改善。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完了主要就这些，完了浑身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比原先有力气了。
8: 有劲儿哈。
9: 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15天。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
8: 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
9: 对呀、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
8: 正常。对，正常。
9: 完事呢我们是333这么吃的。
8: 你这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都具体是啥病。完了
9: 我爱人呢，他呢是就是腿没劲儿，嘴皮呢发紫，完事呢到午后呢声音沙哑， 完了眼睛呢出现那个飞蝇症，但飞蝇症用上药以后也渐轻了，基本上没有了，但。

0: 那它有一闪一闪的，左眼睛发亮。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完了呢，它有十二指肠的那个球部溃疡，这个是它年轻十六岁时候就有了。啊，嗯，
1: 嗯，
0: 完事呢，它是有时候那咳嗽，完了痰多。
1: 嗯，
0: 哎，完事呢，它呢那个最近呢心烦，哎。
1: 嗯，
0: 完事呢，但是也没去查呀，
1: 嗯，
0: 完了我就听你那个和你那个讲的那个围队啊，我说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
1: 嗯，
0: 哎，对，完事用上以后呢，
2: 嘴唇的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发紫，这就说明
0: 发紫，
2: 心脏供血不好，体内整个是缺氧状态，人一缺氧的话吧，肯定情绪不好，没劲儿，睡眠不好，嗯，免疫力低下，啥都来了。
0: 哎，
2: 他这几天吃的怎么样？
0: 他这几天吃的就说嘛，我刚才说了，有点力气了，小腿呢，
1: 嗯，
0: 觉得不是那么乏，反正睡眠有所改善，
1: 嗯，
0: 完事那个腹胀呢也见好，因为他这个长期腹胀，哎，
1: 好，
0: 但是呢还是凉，哎，
2: 嗯，一点点来，
0: 嗯，
2: 一点点，
0: 哎，对对对，我感觉这就很快了，
2: 对，已经，
0: 哎，是的，哎，他呢就是这个情况，完我再讲讲我的。
1: 行，
0: 哎，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啊，
1: 嗯，
0: 我这是也是六十岁了，嗯，
1: 嗯，
0: 哎，我这是哎呀，就这个心脏啊，以前检查呢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啊，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那牙大牙也疼一阵一阵，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呢，啊，麻沉啊，完了小指呢也麻胀，哎呀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嗯，完事儿我还能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
1: 嗯，
0: 啊，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胃胀里边胀气太重了，看不清。完了说我这个胃胀啊，是从小时候在我记忆当中我就有胃胀，一直胀到现在。完了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哎，还那个肺右上叶有结节，
1: 嗯，
0: 那个气管呢支气管炎，
1: 嗯，
0: 啊，完了颈椎腰颈椎是一到七全那个增生，腰呢腰间盘突出，有两节是突出，有两节是膨出，
1: 哎呦，
0: 完了也全增生，完事呢我这个肠子也不好。结肠炎和直肠炎，哎呀，我这个肚子一直是不敢碰啊，一碰啊它就疼啊，完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它这个腹不那么硬了，这软了，哎，对，胀还是胀，但它发软了，嗯，我以前排便呢也是不一直不成形。完了还挂池子，哎，用这个药以后呢，用上了呢，这个便成型了，
1: 挺好，
0: 完事呢也是浑身原先都是哎呀没劲儿啊发懒，哎，现在呢也有点力气，也有时候呢那个，突然间觉得有一天呢，哎，像重了，哎，第二天又轻，哎，这样就是反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见好。
2: 如果他中间偶尔的出现，哎呀，这次这个今天有点加重了，这个症状加重，那个症状加重吧，你就是千万别担心，因为他吧，是正气在不断的提升，正气在一天一天的往起累加的时候，他对你原来身体一些破损的地方、淤堵的地方、不通的地方，他都要重新给你整合，在给你调整这个过程中，你身体必然有一点反应，这点反应呢就是不舒服的反应。所以说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所以现在赶紧把这个正气快速往起提。
0: 好，
2: 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老师啊，辛苦了。好，再见。哎，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

0: 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孟良说
13: 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
12: 哟，住口，就你能耐大。不行。
13: 哎，翁怎么的了？
12: 怎么的了？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13: 对呀。
12: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我看就可以了。
13: 对都对呀，
12: 那怎么进呢？曹尚飞说有理，言之有理。对，咱们只要

0: 混进卧虎庄就能救出寇大人，白天我也能进去，可是我一个人救不了人，怎么能叫你们也进去呢？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刚才我听他们说了，要扮作卖绸缎老客，把寇大人劫持到幽州去，咱们看住这个庄口，什么时候出来人咱们什么时候把他劫住，你看好不好？海峰说就得这么办吧。那今天白天咱们别闲着，咱们上哪儿能找进庄子的路呢？曹尚飞说啊，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从我这个山到卧虎庄中间有个小村子，大约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人家里啊，就有五六户人在山上当庄丁，既然当庄丁他们就有往来，咱们何不到那个庄子访一访，看看现在能不能有出入的机会混过去。海峰说好，要这么说我到那庄子去，因为女人出入方便，你派一个楼兵也好女兵也好把我送去。嗯，行，要这么说咱们分道扬镳，你到那小庄子去，我呢到卧虎岭的后山转一转，看看后山还有没有上山下山的道路，防止他们把人从后山押走。行。孟良说我跟谁走？海峰说你呀跟上官将军走吧，我不带你。行，可以。那营盘怎么办？营盘白天没事儿，告诉杨福多加小心，一会儿七太太杜金娥的粮草车也到了，叫他们扎住营盘，在这小心防范，守在官道边不会出事儿。好吧，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吃点早点就分手了。最着急的还是杨海峰，杨海峰本来就丫鬟打扮，这回呢又把外边的华的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粗布的衣褂，头上用块粗布系上了，然后点手叫过一个丫鬟来，快去你把薛宁找来，我和薛宁一块走。薛宁一会儿进来了，先锋官叫我什么事儿？
1: 嗨，什么先锋官？海峰。
0: 海峰，走，咱们俩到前边小庄子看看。
2: 干嘛去？
0: 私访去啊。
2: 私访什么？
0: 嗨呦，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2: 哦，那我知道了，你小心点啊。
0: 找人带道，找来一个向导，给指明了道路，告诉你就从这出去往前走就行了，不用去了。就这么，海峰扮作一个村姑，薛宁呢扮作一个庄稼大汉，两个人离开了松月山，直奔前边小村子，十四五里地儿很快就到了。两个人没敢直接往里走，而是围着庄子转了一圈。你别看人家少，哎，这个庄子的房屋啊特别整齐，全都是砖瓦房，家家有小院，看来这个村的人不穷，但是村里头没人走动。哎呀，谁家跟卧虎庄有牵连呢？海峰正在合计，就听先溜一声马叫。海峰顺声音一看呢，这马叫的声音来自前边一个竹林里边。海峰悄悄就过来了，薛宁也跟过来，到近前一看，竹林的深处有一户人家，要是不注意真看不见，三间房篱笆墙，这匹马就拴在那个院。海峰一看，这是匹战马，膘满肉肥，鞍颤交环，一概俱新。庄户人家有战马甭问，其中定有缘故。薛宁，
2: 哎，
0: 在外边等我啊，里边不打起来不许你进去，听着没有？
2: 你进去干啥？
0: 嗨，你甭管了，那我担心你出事，不能，你快去吧。
2: 好，
0: 你看那匹马，看谁骑走了往哪儿去，记这事就行，抓不抓？
1: 别抓呀。
0: 好，把薛宁安排在外边。杨海峰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进了树林，急忙的望着房子的后边转，挨在后边房山着种了不少的花草，月季花呀半人多高，
1: 虽然说天凉了，花叶凋零，往这块一站，不注意还能藏人。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的妈耶！你说你，哎呀，叫我说什么好？我这当儿子不好说什么。没钱你嫌穷，给你拿钱你害怕，把这银子给你，你说养老有什么不好呢？你就收起来呗，快收拾收拾啊，跟我走，要不然你有个好歹的。嗨，我这当儿子于心不忍。又听个老太太说，亮儿啊，哪来这么多钱呢？好几块大银子，你哪挣的？嗨，庄主爷赏的。你有啥功劳赏钱呢？妈耶，你瞎吗合眼的问这干什么？有钱就花呗。今天我给你搬家来了啊，马准备好了，家咱啥也不要了，你上马背上，我牵着马，咱们到卧虎庄。我在那后山呢，给你弄了两间草房，再买个丫头伺候你，你就在那一待就得了。儿哎，娘可享不了这福，娘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怎么能上那儿去？那是有钱人当的地方。妈，咱现在也不穷了，你儿现在发财了。你儿子要出门啊，我可要远走啊，将来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娘哎，您可就当了老夫人了。
3: 啊，我还有这个命吗？你要上哪儿去？
2: 娘啊，我就跟你说，我要上幽州去。
3: 啊，幽州是大辽国呀。
2: 是啊，对呀，咱当辽国官去。大宋朝当不了官，哼，咱到那当官去。
3: 孩子，这可不行，咱是中原人，咱可不能去呀。你上那干什么呢？
2: 哎，庄主爷派我办点事儿，我呢就去一趟。妈，你就别问行不行，我没干杀人放火事儿。
3: 这还不是杀人放火事儿啊，这叫投敌呀。
2: 妈，
1: 你说你瞎不黑眼管这事干什么？不行，亮儿啊，我不让你走，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盼望你早娶媳妇儿抱孙子。村那头小菊啊，这孩子真好，老道这帮我逢连喜坐，我也提了想把小菊给你，叫菊给我当儿媳妇儿，他挺乐意，可高兴了。他说那就跟亮哥说说吧，这不吗，他愿意了，你怎么样啊？要是乐意啊，马上就娶到家给我作伴。再说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2: 什么小菊小六的，不行不行，将来你儿子当大官，三妻四妾有的是，要什么样大姑娘小媳妇没有，谁要个村姑啊？哎呦，我把你个该死的，你混蛋了。
3: 奴才啊，咱是什么人家啊？
2: 哦，娶三妻四妾，你搁啥养活着？
1: 娘啊，到幽州我就是官儿。得了，我告诉你啊，你收拾收拾，你先走不？
2: 我不走，我不能走，我着急，我是办事路过这跟你说一声，本来想把你带走，
3: 那怎么能行？穷家值万贯，我的家没收拾呢。
2: 不用收拾，
3: 不行不行。
1: 那这么办，一会儿啊，你找俩人，告诉村那头大柱子还有二媳妇儿，叫他帮你收拾手，套张大车，把你送到卧虎庄。记住了啊，从西庄口走，小心点儿，就说找我，我把你送到山上，安排好了，我就出发了。
3: 好吧，我合计合计再走。
1: 屋里娘俩说话，杨海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何不在这家上打主意，也许能混进庄内。
1: 这家是干什么的呢？
3: 这个小子姓冯，叫冯亮，在卧虎庄当二管家，深得庄主胡万兴的信任，
1: 主要是胡万兴的老婆喜欢冯亮，这样呢庄主也拿他当知心人。因为昨天晚上啊抓住了双天官寇准，那个王豹非要把寇准送往幽州不可，特别是挫英雄大闹卧虎庄，胡外兴有些害怕，他也怕杨海峰派人来抄庄子。虽然说有寇准做人质，万一抄庄子，我这片家业就完了。把寇准要押走呢，没有人证，
3: 即使兵丁抄庄子，没有证据，我的家产呢损失不了。就跟王豹商量，说今天二更天一定把寇准送走。派谁去？王豹说我去。你去行了，还得谁跟着？一个人不行啊，总得派个十个八个的。胡万新说，这么办，我到卧虎岭给你调来十个精明强干的军卒，这些人训练有素，他们跟你。我再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二管家叫冯亮，他陪着你走，保证你路上安然无事。王豹说好。王豹回自己屋收拾东西去了。胡万兴叫家人把冯亮叫进来。冯亮上前施礼，庄主爷，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冯亮啊，你家庄主爷对你怎么样？
4: 哎呀，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我是个当庄丁的，提到二管家，那我得谢谢您。
3: 嗯哼，你小子有良心，我想派你出趟门，你能不能走？
4: 您说吧，上哪儿去吧？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3: 用不着，昨天晚上事儿你知道了，不过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出去说。我们把寇准抓住了，准备押往幽州，想就你把寇准送到幽州，你敢不敢去啊？
4: 哟的妈呀，冯亮吓一跳，心的话，这是宋朝国土啊。
3: 那寇准双天官，朝中宰相，这一路上封官过县，这叫官府抓住，脑袋就没了。那这个庄主爷，行倒行，可就是我这能耐不行啊。万一要是走到半道打起来，我要把寇准丢了，你说我对不起您呢？
4: 哎，你小别害怕，我们有高人跟着，
3: 神权盖九州，王豹他来保护车辆，你给他领道，是穿城过县呢，打店呢，吃饭呢，这些事儿你行不？
4: 那行，
3: 要出事可别怪我呀，你放心，保证不饶你。一个王豹多少官爵也白给。
4: 行，既然这么说，来给取二百两银子，四个马蹄银，夸一放，
3: 这钱给你了，算你辛苦费啊，留你安家。
4: 耶，哪用这么多呢？
3: 别庄主爷，别介，别客气，给你这是一半，等你事情办成，愿意留在幽州当官，叫王豹保你当官，不愿意回来还给二百两，我再选两个丫鬟给你做老婆，怎么样？
4: 哎呦，庄主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3: 起来起来，还有点事儿，我有个瞎妈，眼神不好，就住在前边，你说我走了也不放心，你说我妈怎么办呢？
4: 正好办呢，
3: 你把她接进来，在后边还闲着几间房子，你随便挑，我再派个丫头伺候他，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行。那么我什么时候去？
3: 现在你就去，把你妈接来，快去快回来，二百两银子做安家费，路上吃穿用全是我的。
4: 哎，好了，就这么冯亮得了庄主的命令，
3: 这才离开了卧虎庄，回到家里找他妈。
4: 跟他妈一说呀，老太太挺明白，别看两眼失明啊，明白人。
3: 亮啊，你不能去，咱种在宋朝国土上，怎么能向着北国呢？要这么做要万人唾弃。
4: 孩子，听妈话，别去了。
3: 那不行，我已经使了庄主爷的银子，再者说了，庄主爷对我这么好，我要不去也不够朋友啊。
4: 孩子，这不是够朋友不够朋友的事啊，我就知道你在卧虎庄好不了。
3: 行行行，妈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说好了，你现在不爱走，因为我着急，我回去收拾东西去，你呀一会儿找点人装上大车，快送去啊，西庄口走，我得回去了。
4: 哎呀，亮啊，快回来。
3: 再喊呢，儿子不搭咕他了。再看冯亮转身到了外边，扯下缰绳，将马牵出小院，走出竹林，认灯上马，疾驰而去，回卧虎庄。
4: 老太太一听马蹄声远了，哭了。
5: 哎，儿大不由爷呀，女大不由娘， 这孩子越学越坏。你看方才说的话。

望，要收个三妻四妾，还要到幽州去，这能好吗？卧虎庄要投幽州就不是好人呐，将来祖坟都保不住，我这瞎老婆子活着，哎，跟着着急，还不如死了。要是银子有什么用，还不如砖头瓦块呢。老太太呼噜一滑了，全到地下去了。哎，说孩子说不了，我呀，我也别活了。老太太说着，搬个凳子，找了根绳子，你看他没眼睛，蹬凳子要上吊，你说往哪儿搭呀？就这阵儿，海风进来了。海风这么一看，深受感动。就这么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也知道爱自己的国家。看来我到三关去，应该奋勇杀敌，保黎民，定家邦，方才不枉为人一回呀。哎呀，老妈妈，你干什么呢？啊？老太太吓一跳，谁呀？是我啊，小菊呀。哎呦，菊哎，你来啦，快过来，叫娘看看，叫娘看看。哟，还放心的话，这么一会儿我有小菊了。哎，好，老人家，您这干啥呀？拿绳，拿凳子啊？没干啥，没干啥啊，没干啥。哎，我给你挪过去啊，快坐下。菊呀，哎，娘喜欢你，就想叫你给我做儿媳妇。可是我那儿子，哎，老也不回来，老也不能如愿。这回这孩子回来了，说他要出远门儿。我跟你说那事儿啊，就当白说了，不算了。你呀，该找谁找谁吧。我那不争气的孩子要走了，可是你这么多日子伺候我，给我洗，给我涮，帮我烧火做饭，我于心不忍。那地下有几块银子，你都捡去，拿家去吧，做嫁妆去吧。哟，杨百凤心的话挺合适，这就200两银子。哎呀，老妈妈，快别说了，您为什么说这话呀？哎，还不是这孩子不争气，不学好吗？老人家，那你应该叫他改邪归正啊。哎，说不了啊。那我要帮你把他说好了呢。哎呦，小菊呀，你要能把我儿子说好，我的宝贝儿哎，那我得把你打板供起来。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不是小菊，啊，不是小菊，我听怎么像小菊呢？我不是，那我摸摸，哟，真不是，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百凤哟，天波杨府的丫鬟，对呀，我是烧火的丫鬟。是，那你到这有事啊？派风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万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寇的人。那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都知道。可是他们把寇的人抓住之后，想要送到幽州去。刚才你们娘俩说话，我听见了，可能是你儿子就要押寇准去幽州，这可要成千古罪人呐！老人家，你想想啊！哎呀，天哪，这可怎么办好？老人家，如果你能帮我们忙。我们就可以救你儿子。哎呀，我这瞎么合眼的，能帮你什么忙啊？你想想，你儿子做的对不对？我知道不对，他不听我的呀。是啊，我们想救人，怎奈卧虎庄进不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这姑娘啊，你说的倒好，
可是。

0: 我这当娘的怎么能够把你们领进去去抓我儿子？这不是抓你儿子，而是救你儿子。你把我们领上山去，立了大功，这功劳也归你儿子，也算替你儿子立功赎罪。这，老婆子我不是自己说，也算明白人。年轻的时候啊，也给人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后来跟人家私逃了。你说这话我都懂，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中灯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这儿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这儿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

0: 麻烦你，麻烦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一块钱呢，您呢还不要啊？
0: 我这麻烦你，
1: 麻烦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这人，
3: 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
2: 猜，
3: 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2: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
4: ，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
2: 啊，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还有的是、
4: 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
4: 绿
3: 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点
2: 好。
5: 厅长，
2: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个高老师，
7: 哟呵，
6: 是
7: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2: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7: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7: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7: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这
7: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7: 对，
2: 不对？
7: 你，
2: 我不对，
7: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7: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7: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7: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7: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7: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7: 更对了，
2: 你说说，
7: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7: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7: 耳，
2: 八条腿呢？
7: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7: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7: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7: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4: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8: 不改，
9: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9: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8: 大宝耳福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10: 是
6: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10: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10: 地下跑的，
6: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10: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10: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10: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10: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6: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10: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6: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6: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6: 小子
10: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10: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10: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10: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6: 5年了。
10: 我
6: 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11: 你爸爸
10: 啊，
6: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6: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0: 下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这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巴筋，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2: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2: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2: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怎么成伪君子了？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净是弦外之音，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这弦外之音就是，
1: 嗯，
0: 您鼓掌就好。 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嗯，我是那么想的嘛。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听，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尽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
0: 前两天我在马路，我的好好的，
1: 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脚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0: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
0: 嗯。
1: 啊！现在我这腿都不能碰。
0: 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啊！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0: 啊！
1: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
0: 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0: 哎，
1: 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呀、啊？
0: 问候，
1: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得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意思是？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坐地铁。
0: 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嗯，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我。

0: 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这是
4: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

0: 行，内高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感情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 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

0: 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嗨嗨，特别的悲呀、啊！我搂进彩票，我一声吼啊，500块钱可摸一回，摸着那一个矿泉水呀、啊！哎呀，手气太差了，还是回家吃饭去吧。到家了，棒棒棒，老娘哎，
6: 来了来喽！
5: 你的拜师儿子回来了嘞！
6: 哎呦，你这么早就回来做什么？
5: 这么早回来吃饭呢、啊？回来做什么？
6: 吃饭
5: 啊！
6: 我家里没菜呀、啊，你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
5: 哦，买菜是吧？
6: 啊，对对对，买菜。
5: 好，买菜去。在，哎，不对呀、啊，我爸爸死得早啊，我老娘天天嫌我回晚了，怎么今天突然嫌我回早了呢？难道这个里头有鬼？不行，我不能让他跟陌生人讲话，我先把门搞开再说。棒棒棒，老娘开门，你再不开门呐，老古旧我真的会，我带了钥匙开门。嘎叽嘎叽开。
6: 你没买菜呀、啊、
5: 老娘
6: 啊、
5: 嗯、我不用买菜吧？
6: 说了家里没菜了。
5: 我们家有棵花菜吧？
6: 花菜啊，
5: 我看看你房间。我看你房间。我看你走开。屋里有人没有？给我滚出来、啊、你再不出来，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7: 别放狗，别放狗，我出来，我出来。
5: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江湖人称赵油条。
7: 丁少爷，
5: 你胆大包天呐！你啊，
7: 我胆小如鼠。
5: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的。
7: 对啊，
5: 没想到你那个胆子就像你的油条一样，越砸越粗了。你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到我们家来调戏我老娘啊！
6: 哎哎哎哎，那这个事情我有解释，
7: 对对对，
6: 你不要
7: 解释，
5: 解释什么你？我这个老娘哎，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心怀叵测，蠢蠢欲动。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万一你们两个，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颗脆弱的心灵呢？
7: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你的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6: 是啊，
7: 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 他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啊。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5: 你应该跳到油锅里去煎熬。
8: 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5: 这有你说吗？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我的个不争气的老娘娘啊，我不是不要你嫁人，以您那人家现有的条件啊，你至少嫁个大学教授，厅局级干部了，那再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啊，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了。
7: 你嫁娘还是卖娘啊你？
6: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呢。
5: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优点。
6: 第一呀、他老实。
5: 那当然了，老娘哎，他一个炸油条的，他又不老实，他的油条摊子早就被别人摔了。
6: 第二啊，他勤快、
5: 他老光棍一个，他不勤快谁养活他呀？
6: 再说呀，那还有门技术呢。哎
5: 呦，老娘哎，这难道也叫技术啊？这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呀。哎呀，
6: 不管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来只有他最疼我。哎呦，
5: 我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娘娘，
8: 还有一碗豆浆，
5: 加在一起没五毛钱。哎呀，
6: 他只有这么大的能耐了。哎呦，
5: 我的老娘哎，你老人家要是非嫁给他不可，我就死给你看。
6: 你那又死不得了，
5: 我装死，
6: 你那不能死了。
8: 行了，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我也再不来讨你这个邋遢闲，我走。
5: 好，算你有志气，走走走走走，
8: 老妹子。哎，那我就走了啊。
6: 你那个定情话，就送把别人算了。
8: 对别人。哎，
5: 好，赵油条啊，越搞越洋气了啊，还搞出个定情物去了。什么定情物啊？拉出来让我开开眼呢。
8: 一张彩票。
5: 我还以为，你中奖了吗？
8: 中了。
5: 中了什么呀？
6: 啊，一袋洗衣粉。哎
5: 呦，我的个老娘嘞，你老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8: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5: 那第二张呢？
8: 中了100万。
5: 你听回去，第二张中了什么？
8: 100万。
5: 100万。哎，
6: 我说了叫你别告诉他，掐人中。哎呀
5: ，爸爸！
8: 别过来！你喊谁爸爸呀？
5: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8: 你太现实了，我
5: 老娘哎，赶快嫁人！
6: 你气死我了！
5: 对，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啊，我是想看一下你们两个爱的有多深。
8: 哎呀，那爱的深管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哎呀，
5: 大学教授没有你人家这个手艺了。
6: 他又不是厅局级干部。
7: 厅局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了。
8: 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5: 你是我祖宗。
6: 你说他呀，从来没被城管的抓住过。
5: 哎呦，我的老娘哎，你今天要是不嫁给他啊，我就死给你看。
6: 又要死
5: 我急死了。
8: 用不着这样。既然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意见，
5: 对，
8: 那我跟你的娘
7: 马上结婚。哎，快，
8: 老妹子，哎，看样子还是钱的面子大呀。哎呦，
6: 什么钱不钱呢？我儿子啊，有时候也还通情达理嘞。他大叔啊，我看那张彩票，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8: 对，
6: 哪有我们一家人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
8: 我们这一家人，
5: 等一下。
9: 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老娘啊，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呢？
6: 儿子，啊，你大

0: 百万吗？
1: 一百万呢、
0: 啊？他一高兴啊，就在原地啊蹦了三蹦。
1: 哦，
0: 那张彩票
1: 怎么样？
0: 丢了。
1: 跟我滚出去。那我跟你的娘回去炸你的油条去。
2: 那我跟你娘得
1: 过来。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你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3: 好，我消失。在消失之前，我对你的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0: 大叔啊，
3: 虽然这个彩票我蹦丢了，
0: 嗯，
3: 但是没丢多远
0: 啊、哦，
3: 我一弯腰又把它捡起来了。
0: 哦，又捡起来了。
3: 对了，爸爸，
1: 哎呀。你叫什么爸爸？
3: 我消失！
1: 你不能想，
3: 我消失！
1: 你怎么能想？
3: 别跟着我！
1: 我的爸爸，
3: 我消失！我走！我走！
1: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拿我开心吧？
3: 哎呀，谁开心呢、啊？
1: 什么一百万的彩票
3: 啊？
1: 我活了几十岁了，只听说过，没见过。
3: 你还不相信呢、
1: 啊？还有一百万的彩票？
0: 哎哎哎！
1: 这才是我的亲爹呀！这就好办了。
0: 哎，你想拿去？
3: 你干什么？
1: 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3: 哎，不，
1: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结婚啊！
3: 哎，
1: 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发脾气。我跟你讲啊，
3: 哎呀，你这孩子没救了。
0: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是有口难言呢。
3: 你放心啊，这是我给你的定情物。
0: 又一张彩票，
3: 哎，咱们总得留点钱过后半辈子呀。
0: 也可照油条看不出。
3: 老妹子，
0: 哎哎，
3: 跟我走吧，
0: 走就走，
3: 走
0: 走，找油条，哎、快点来呀！
3: 来了，
1: 爸爸，爸爸呀，我去领一百万，他们就给我一袋洗衣粉呢，爸爸。我想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把我腿打断了，爸爸。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在这个剧场里头听曲艺
3: 啊，
2: 看戏剧、看话剧、看电影，都是一种文艺的娱乐。
3: 对，
2: 听收音机也算。
3: 那当然了，
2: 昨天我在家了听收音机啊，
3: 嗯，
2: 正赶上放曲艺。
3: 哦，放的什么呀？
2: 放那段呢，捉老婆。
3: 哦，
2: 啊，
3: 那是那个什么《陆安琴书》。
2: 对，就是这种形式。
3: 不错不错。
2: 这段内容知道怎么意思吗？
3: 内容，您谈谈。
2: 就是说呀，这个老婆呀很笨
3: 啊，
2: 要不他怎么叫捉老婆呢？
3: 捉老婆，
2: 做了一个大官，叫什么？叫大德罗，是叫什么呀？
3: 哎，叫德罗。
2: 哎，
3: 嗯，
2: 做这大官，两条领子，三只袖，前头短，后边长。
3: 哈哈，
2: 东西做坏了怎么样？
3: 嗯，
2: 东西做坏了没关系。
3: 是啊，
2: 就他这说话呀。他强调理由，还认为他这满对。
3: 哎，
2: 啊，两条领子，一个当领子，一当围脖，袖子三只袖装干粮，前面短你走道利索，后边长你能当褥子坐。嗯，他还蛮有理，
3: 这就是那么一个传统的小段。
2: 就是嘛，通过这段啊，这个内容，引起我们家里头一点回忆。
3: 哦，您家里头
2: 这是吗？
3: 怎么意思？您谈谈。
2: 虽然说这个曲艺啊，通过艺术夸张
3: 是啊，
2: 但是实际上啊，还是真有这样的人，
3: 还真有。
2: 要怎么说引起我们的回忆呢？
3: 怎么了？
2: 我老婆呀，就是这样的人。
3: 哎、啊，您别闹了，真的吗？
2: 现在当然是不这样了。
3: 哎呀，当然了，
2: 引起我们回忆就回忆过去。
3: 过去
2: 在解放前那时候啊，
3: 哎，
2: 就因为做活计，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3: 老吵架。
2: 哎，我这个爱人呢，过去是横针不懂竖麻线，不会做活，
3: 不会做活。
2: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3: 嗯，
2: 嘴可能说。
3: 嘴能说，
2: 就跟这捉老婆是非常能说。
3: 呵，
2: 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3: 老有理。
2: 当然跟现在不同了，
3: 那是
2: 现在我爱人什么活计都会做。
3: 嗯，
2: 并且织毛衣织得很好。
3: 哎，学嘛。
2: 就是嘛，过去有时候我们就用做活抬杠。
3: 嗯，
2: 有一次啊，我买了一丈三蓝布
3: 啊、
2: 嗯、我想做一件大褂。
3: 做个大褂，
2: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3: 对呀、
2: 啊，您算旧社会那时候，攒俩钱买件大褂也不是容易事。
3: 那可不，
2: 我买了一丈三蓝布，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
3: 嗯，
2: 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3: 怎么了？
2: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3: 你瞧，
2: 搁在家里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3: 这话也是好话呀。
2: 我说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倒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3: 做不了。
2: 我老婆不爱听。
3: 嗯，
2: 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做件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3: 有把握，
2: 搁在家里准给你做上。
3: 那就得了，
2: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3: 嗯，
2: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3: 哎，
2: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3: 嗯，
2: 反正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3: 嚯，
2: 仨月做一件大褂，
3: 慢工夫出巧匠，
2: 行，
3: 做得好，
2: 事缓则圆。
3: 哎，
2: 我说行行行，仨月呀，五个月也等，
3: 等着吧，
2: 我倒瞧你怎么样。
3: 哎，对。
2: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3: 嗯，
2: 过了三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3: 怎么样，
2: 我说大官怎么样了？
3: 那、啊、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2: 要你还提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3: 早得了，
2: 你那大官啊，我倒是给你搅了。
3: 哎，
2: 让我给你搅坏了。
3: 这，
2: 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拿外边做去，你非要逞这个能，搅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呀、啊？搅坏了有什么关系啊？搅坏了我会给你改啊，
3: 还能改？
2: 我说你搅坏了你还改？
3: 大了，
2: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 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开大改小了，
3: 好嘛，大褂改小褂了。
2: 这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3: 那得凑合穿小褂吧。
2: 那得，小褂就小褂，
3: 行了。
2: 小褂多的人穿呢，这用不了多少日子。
3: 哎，
2: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3: 这都得一个月
2: 啊，甭跟他怄气，
3: 等着吧。
2: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3: 小褂怎么样？
2: 哟，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3: 怎么又？
2: 小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3: 嗯。
2: 我给你脚坏了，
3: 我又坏了，
2: 麻烦了，这回小褂又坏了啊。坏了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3: 小褂还能改呢
2: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3: 改什么呀？
2: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3: 嘿，把袖子没了。
2: 嗯，有什么法子呢？
3: 嗯，
2: 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得做不得。
3: 哎，
2: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18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他老爱忘了。我倒是给你脚了。
3: 嗯，
2: 那什么脚坏了，
3: 坎肩脚坏了。
2: 我说脚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3: 还能改？
2: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3: 好嘛，
2: 我40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柱子了。
3: 哎，
2: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3: 脚坏了
2: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3: 兜兜也要了？
2: 这得多大日子啊？
3: 多少日子？
2: 用不了多少天。
3: 嗯，
2: 一个礼拜就行了。
3: 哎，这好，
2: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3: 嗯，
2: 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3: 兜兜
2: 哟，你要不提，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3: 啊，
2: 我跟他一块儿说，嗯，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脚坏了，脚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8回了，我还不知道。
3: 是啊，
2: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什么呀？
3: 还改什么？
2: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3: 补袜子了。
2: 他这个倒霉劲儿，
3: 一个大褂的材料补袜子了，
2: 1丈3蓝布。补袜子，
3: 哎，

0: 补吧，
1: 补吧。
0: 我说多怎么得呀？明儿就行了，
1: 明儿就行了。
0: 等了一天，
1: 嗯，
0: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1: 那就得了。
0: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1: 怎么了？
0: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1: 没听说过。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0: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哼，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

0: 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

0: 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

0: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真
6: 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 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0: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6: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6: 刘叔叔好。
14: 哎，
6: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与向上奔赴，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